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9: 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你需要我们，
12: 你需要我们。
1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5: 早晨，各位听众，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到晴，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西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0%之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日，控制我省嘅副热带高压仍然控制喺广东嘅上空，热仍然系主基调。咁部分嘅市县有35到38度嘅高温天气。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各位要注意做好防暑同防晒。
16: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6: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6: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18: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5: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高腰城区呢边啊，收到嘅缓慢路段现时见到有府前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嘅双方向，腰南二路金威丽都对出往德星路口灯位嘅双方向。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见到有正西路、八一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人民中上方向。另外，星河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建设山往松城一嘅方向，天宁南往天宁北嘅方向。去到星湖大道上星花坛嘅转盘位置，现时见到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古塔北往上星花坛嘅方向。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的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的方向，另外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最后关注敏捷广场对出顺安路和燕都大道交汇处四个方向车流。

0: 雾量都较大，提醒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啊！
1: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2: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1: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1: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2: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8: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7: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9: 好啦，早上嘅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今日广东已经全面进入一个大热鸡髀、红火火嘅鸡髀嘅状态当中吓。咁啊，温度咧就系呢几日都系持高不下咁样嘅，都系36度啊，最高温度，多云到晴吓。咁啊，就连写雨都冇写雨嘅。咁啊，27到36摄氏度之间啊，咪热仍然系主题。不过咧就详细嚟讲咧，午后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局部会有系局部会有雷阵雨吓。好啦，咁天气讲到呢度，咁啊呢个时候仍然都会有黎亮。
0: 早晨，早晨，
9: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呢排时咧都系好多人都会睇过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噶啦吓。咁啊就喺5月25号，我区组织开展锦吴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主题活动，宣传文化系统青年职工代表喺活动当中锦吴侨乡文脉嘅底蕴，激发干事创业精神，当好高腰故事嘅讲述者，家乡形象嘅传播者。咁喺活动当日咧，职工代表咧嚟到回龙镇赤水塘社区，喺侨胞嘅带领之下，实地参观咗社区嘅区本艺术馆啊，咁啊门楼同埋别墅等等，别墅街下等等特色嘅点位。大家都是认真地去翻阅珍贵的侨批史料，聆听老一辈侨胞远赴重洋艰苦创业、心系故土的动人故事，沉浸式感受高腰侨胞爱国爱乡和坚韧拼搏、守信向善的优良精神品质，深刻体会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0: 讲到近日由团区委、区教育局、区少工委联合主办区中师学名团队工作室协办的高一区学校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区青少年宫举行的。大赛次次有团干部组、少先队辅导员组两个组别。比赛内容包含团队活动、课设计、演讲与工作情景处理模拟两个环节。参赛选手结合先进的事例以及高一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优秀案例，以案授课，生动传递初心使命和青年担当。
9: 另外，在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在丽晶酒店组织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专项培训会议，进一步规范全区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处置工作，深化农药包装废弃物管控治理，培训紧扣工作实际，聚焦责任落实，实操规范两大重点嘅，同埋仲要解读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相关嘅政策法规，并且围绕回收流程规范、线上台账填报、智能回收系统操作等实用嘅技能进行细致讲解同实操嘅指导，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明晰岗位职责、熟练业务流程嘅。
0: 为了深化高澳青年交流交往，凝聚港澳青年力量，助力高腰高质量发展，近日澳门考察团一行来到高腰区参观考察。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广州新机场项目的现场、肇庆国际会客厅等地，深入了解家乡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0: 城市形象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效，感受高于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和丰硕成果，不断增进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1: 在202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一个全球设计方向标舞台上面，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1900多家的参展商同台竞逐，扎根于高邮区胡龙镇的本土卫浴品牌，这个就是碗宝丽，携着原创的卫浴产品精彩亮相，以硬核制造实力、前沿工艺创新和东方美学设计，向世界展示高邮制造的这个独特魅力，推动中国卫浴品牌登上国际设计的前沿。根据了解，在26年的米兰国际家具展上面，碗宝丽多个就是系列多款的卫浴产品精彩亮相，秀出了中国制造、高腰制造的实力。其中玲珑浴缸玲珑浴缸好好听下，入选入围了2026年铁一个设计天猫家居设计大奖的。
0: 讲返天气方面，根据高于气象部门的预计，未来几日高于区是天气持续炎热的，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7度或以上。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根据最新的预报，未来三日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都是较高的，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有充足的饮水。
1: 但凡气温都系超过35摄氏度咧，都系呢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啦。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小心咧就系中暑嘅。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狠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狠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被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等那些蚊无处可滋生。
3: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8点19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喺呢一个就5月2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咁啊，对于山西长治市就系庆元县煤矿嘅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就是建设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
0: 讲返深圳文博会已经是圆满落幕啦，为期五日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这一届展会上面，肇庆展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递魅力，接待客商和观众超过50000人次，实现订单和口碑双丰收的。进一步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讲返我们肇庆展馆方面，立足本土的文物和创新优势，打造多元的展示场景，全方位呈现城市文化底蕴和产业的活力。展馆当中集中展示有端砚、玉器、广府金绣等非遗的产品，同步展出星伯利咖啡和竹心茶等本土的特产，直观呈现肇庆特色产业成果。
1: 就我们看的是粤超，不过有个超就大家是超乎你想象的，就是总超。什么总超？总超。5月25号总超出击魅力肇庆，2026年种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的粽仔总超嘛，粽仔和果蒸的品种，面向全行业

0: 企業開放徵集，報名時間是26年的5月25日到6月1日。對種仔的生產企業來講，總超不單止是一場榮譽之爭，更加是一條通往全國市場的快車道。總超將會登陸多個官方媒體、短視頻和資訊門戶、社交平台等各大主流媒體平台，開展全方位立體化的宣傳推廣。
1: 另外，廣東眾創杯創業大賽的初賽將在5月26日到28日在肇慶舉行。這次初賽採用書面評審的方式，而晉級復賽項目的名單將在大賽官網公示三天。公示期之後，大賽組委會將會通知晉級的參賽項目參加6月中旬舉辦的復賽，最終將有120個項目角逐6月底的決賽。
0: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喺近日以奋进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嘅26年肇庆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啦，喺肇庆图书馆系举行嘅。咁啊，肇庆将会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陆续开展科普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活动啊。
1: 跟住去對面嘅端州睇睇下一個新嘅文化館，相當之有特色嘅文化館就成立啦。咁18年之前咧，肇慶人劉俊州跨越萬里就赴格魯吉亞拓荒種茶嘅，以一葉嘅茶香架起咗中格友好嘅橋梁。18年之後，佢嘅名命名嘅黑海茶園劉俊州先生與格魯吉亞文化館喺近日喺端州嗰邊正式開館。嗱，肇慶同埋格魯吉亞嘅緣分原來喺18年之前已經係深深種落嚟㗎啦。1893年咧，肇慶人劉俊州遠赴格魯吉亞亞澤爾地區，成功培育出適應當地氣候嘅劉茶，以佢嘅名嚟命名嘅劉茶，一舉開闢咗高加索地區茶葉種植嘅歷史，讓中國茶香喺黑海之濱扎根生長。亦因此就被格魯吉亞人民親切咁稱為偉大的中國和格魯吉亞人民的光榮兒子，成為中格友好交往史上的不朽豐碑。據了解，這座文化館就選址在端州區十字路原來的朝暉梁站的舊址。
0: 另外就在近日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公布了2026年重點作品扶持選題名單，肇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聂怡穎筆名叫做三生三笑啊，選題隱月挺望挺望下隱月挺望下入選啊。咁啊，據悉啦，2026年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重點作品扶持項目一共收到咗237項有效申報選題，經過重點作品扶持項目論證委員會論證，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同意，確定咗40項嘅選題入選嘅。好啦，我哋稍后喺8:30之后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稍后见啦。
2: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6: 感受瞬间嘅感动。
5: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6: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5: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120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7: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歌谣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歌谣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八点半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吓，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3: 早晨，早晨，
2: 海峰喺度嘅。咁喺26号上午，即系琴日嘅呢一个上午嘅10点钟，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以增创新优。

0: 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纲要，介绍未来五年广东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情况，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作主发布的。
1: 发布会上面就透露规划纲要从19个方面对广东15重点任务作出部署的，并且明确八大发展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的突破。
0: 第二就是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5% 的，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就是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县域发展潜力有效激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 2.05， 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的。
1: 第四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的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五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激发，文化软实力岭南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现场特别提到了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展示的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0: 六就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81.5 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七就是六尾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在2023年前达到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第八就是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坚实，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达到更加高的水平。
1: 以上所讲就是解读下广东省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睇返省内其他的资讯，去深圳睇一睇，喺昨日备受瞩目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就正式出炉啦，这个是深圳的。这一部大约是83000多字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即是我们所讲的 GDP 规模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 5% 以上的核心目标。这个标志着深圳将在14五突破30000亿元大关基础上，向50000亿的全球城市第一梯队发起冲刺。
0: 另外讲回广州，为了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广州安居集团将立即启动就是支持居民卖旧买新，是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止，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这一次试点收购对象是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房，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要清晰下，咁啊房产权要呢一个要清晰嘅，咁啊无抵押查封，无安全隐患。
1: 讲翻昨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首站。这次的招商推介活动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精心挑选了147个乡村优质的闲置资产项目，当中涵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以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民类产业开发需求。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 肌孔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此。

0: 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2: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8: 继续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咁啊连日嚟啊，广东民生热线记者走访咗20多间高校，发现啊，一啲高校主动向社会完全开放，利用精细化管理同周边市民和谐共处嘅。咁啊，但系仲有一啲高校大门咧，就依然啊半遮半掩，咁啊市民难进。咁啊，记者调查发现咧，中山大学目前仅仅周末开放预约进校，而且一马难求。但系与此同时咧，喺闲鱼啊、飞猪等互联网平台上面，官方小程序已经系约满嘅名额啦，之但系咧就可以用几十蚊甚至几百蚊可以买到嘅，即系和牛啦。
9: 咁啊，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方面就回应吓，目前全省高校有啲可以免预约刷身份证直接入去参观，譬如系啊华南师范大学啦，有啲就系周末节假日开放嘅，通过官方小程序实名预约限流啊，譬如系中大、华工、暨大、深大、南科大等等，有啲高校分时段分区域开放吓，咁教学科研区就封闭嘅，校园景观绿地啊、步道啊、运动场、博物馆、校史馆都开放嘅，咁部分学校食堂亦都系对访客开放。目前咧，全省有呢一个预约系统嘅高校有50多所，意味住仲有好多高校啦系确实冇预约系统。下一步将会要求所有学校加大开放嘅力度，喺开放同时咧兼容开放同埋校园嘅日常教学安全。
8: 最重要就係後面，因為依家就可以咧，就係話預約去進去校園去咧，就係參觀咁樣。但係就一定要做好一個安全嘅一個保障工作，一定要保障咧，就係學生哥咁啊，同埋老師嚇，即係師生嘅嚇呢一個安全先得嘅。咁先可以咧，就係有咁樣嘅嗰個條件，先可以咧就打開呢個大門嚇，令到咧就係外邊嘅人可以進入校園當中啊。好啦，咁啊喺24号晚上，2026英雄亚冠 ACL 啊决赛巅峰东亚冠军赛呢一个巡回赛吓，咁啊喺上海星环中心落幕。中国一号种子广州电竞队啊，咁啊以3-1力克蒙古，唔系内蒙古吓，系力克蒙古一号种子嘅，捧起咗东亚赛区总冠军奖杯。咁啊，同时佢哋攞到咗7月巴黎电竞世区杯嘅呢个正赛门票。呢个系中国战队首次喺正式比赛当中，咁啊击败咗蒙古战队，亦都系广州本土电竞或者系游戏吓本土嘅电竞俱乐部喺国际舞台上面嘅历史性嘅突破嘅。
9: 讲下天气，近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咗2026年度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推进会。根据介绍预测，今年龙舟水嘅降水集中期系会延后嘅吓。咁大致时段方面，5月21日到6月30日期间总雨量啊，预计系450毫米左右，略高于历史嘅同期。咁历史同期咧就422.7毫米嘅。咁预计有5次暴雨及以上嘅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咁其中5月30日即系嚟紧呢个月底之前的降水偏少，有一次大雨过程，就是5月27日到29日。去到下个月6月份，有4次暴雨以上强度的降水过程，大致分布在6月4日到6月8日、6月14日到6月16日、6月21日到24日、6月27日到6月30日。而且6月下旬可能出现连续性的暴雨过程。今年的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会延长到6月底，降水就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热带系统活跃，预计龙舟水期间还将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们广东省的。
8: 所以就不要以为6月底之后就是这个龙舟水没了之后就没雨，拥有这个
9: 台风
8: 带来的这个降水。所以呢就係呢個6、7、8月份呢就係呢個旅遊嘅呢個高峰，咁之但係呢呢啲雨水亦都會阻礙我哋嘅行程嘅，所以一定要呢就係睇好天氣，咁就整好自己嘅呢一個計劃，咁先可以呢就係平安出行嘅。

0: 45分钟嘅球赛，争分夺秒；
1: 45分钟嘅课堂，可圈可点；
0: 45分钟嘅剧场，精彩纷呈；
1: 45分钟嘅高腰早晨，争分夺秒为你传播新闻嘅广度，
0: 为你重现可圈可点嘅新闻热度，
1: 让你领略精彩纷呈嘅新闻维度，让你领略精彩纷呈嘅新闻维度。
2: 好啦，咁继续不留会有高腰早晨吓。国内方面嘅消息，5月26号国务院政策例行追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在会上面，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方式灵活、收入弹性大的特点，将推行一放开三灵活的工作举措。一放开指的就是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今日三灵活就包括有参保地灵活，可以在就业地或者户籍之间自由选择；缴费基数灵活，可以在规定上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和缴费时间灵活，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又或者按年去缴费。
3: 另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昨日发布了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的案例，要求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这次发布案例还明确，离婚之后一方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并以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依法不予支持。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的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变更抚养关系。
2: 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追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的。人社部规划财政司司长张立新在会上面说，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3: 咁啊，琴日刷到嗰啲做餐饮嘅啲负责人嘅视频啦，就讲到嚟緊6月份啊，佢哋假如係做外卖打包嘅话啦，都会贴一张标签上去呀。
2: 啱啊，
3: 呢个呢就其实係一个新規嚟嘅。咁所讲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方面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規定，每咗喺嚟緊嘅6月1号就实施啦。当中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该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之后冇办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看看业内人士点睇，有业内人士认为对商家来讲，封签让配送流程更加规范，更好咁保持食品同嘅品相同埋温度，避免呢个餐品被二次污染嘅，提升消费者咧餐饮体验，同时咧仲可以减少平台嘅纠纷。
2: 这个无可厚非嘅，这个肯定是有利下而无害嘅吓，咪整个标签上去几咁闲啦，系嘛？咁好似咧就系某德基咁样，你一个包装咁样上边咧就黐个咁样嘅嘢上去，咁人哋有人开咗之后，你肯定会发现啦。又或者有啲商家就揿啲揿书机嗰啲揿机落去啊，咁咪钉落去啦，咁样拆开咪知道咯，系嘛？
3: 冇
2: 错。所以咧呢啲可以俾到咧就系消费者一种安心咁样去食嘢咁样嘅体验吓。咁啊，如果一旦唔好彩咧，封签被破损之后点办咧？破损之后咪唔要啦，咁啊收到餐品之后咧，首先要睇睇啊，系咪即系嗰个食安嘅封签啦，系咪完好无损嘅？如果发现未使用嘅食安封签，又或者系封签破损啊，即系话未使用啊，呢一个咧就系封签，又或者系一个整烂咗嘅话啦。可以當場拒收，並且流傳照片證據，通過平台客服又或者12315熱線維權。咁啊，就消費者落單之前咧，可以留意商家呢一個資質信息以及名廚亮灶等等標誌。咁啊，攞到嘢食之後咧，及時咧就係食用，避免長時間存放嘅。
3: 另外，在昨日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当中就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了，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是技术和复杂的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
2: 好啦，咁国际方面嘅消息啊，咁啊近一个月嚟咧，就美国嗰边话咧，白宫周边接连有发生枪击相关嘅事件，咁啊针对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员嘅威胁案件，亦都系持续上升嘅，再次引发外界对于美国政治暴力加剧嘅担忧。华盛顿邮报。

0: 话咧，事发地点位于白宫附近，长期以嚟啊，呢一个区域咧既系政治抗议嘅象征性舞台，亦都曾经发生过政治暴力事件。近一个月以嚟，白宫嘅周边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以及白宫记者协会晚餐外，相继发生枪击嘅相关事件。美国国会警察局一月发布嘅数据显示，针对国会议员以及相关人员嘅威胁评估案件已经连续第三年增加，2025年已经接近咧就系15000起嘅。
1: 根据法新社嘅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喺昨日喺伊朗国家电视台里边播发一份书面嘅声明，当中讲到中东地区各国人民同埋土地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嘅盾牌，美国唔单止唔再拥有喺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嘅安全庇护所，而且正一日日咁样远离佢昔日嘅地位。佢仲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好多共同嘅权益，佢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同埋政府建立友谊，并且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伊斯兰嘅民族进步，解决伊斯兰世界所面临嘅问题。
0: 话印度嗰边好热，我哋依家系36-37度，已经系顶唔顺，差唔多吓。咪知，但系印度咧就系新德里啊，即系首都吓。新德里嘅最高气温超过咗45摄氏度，哦，真系吓，成个沙漠咁样。咁啊，同时五月夜间气温亦都系创低咗14年嚟嘅新高。咁啊，而北方嘅邦班达市嘅最高气温甚至达到咗48摄氏度，咁啊电力需求突破极值，导致多地停电吓。咁啊喺呢一个48同埋45摄氏度嘅呢一个高温之下，我唔知道吹空调仲有冇用吓。大量嘅印度民众嘅生活已经被严重扰乱。美联社报道指出，印度气象部门已经对北部多个地区发出警告，未来几日嘅高温天气仍然可能持续，气温将会远高于平均水平。根据印度规定，当平原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山区达到就是30摄氏度或者以上时，即宣布为热浪了。
1: 睇下馬斯克啊，呢一位嘅世界首富，咁近日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即係我哋所講嘅 SpaceX 啊，向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提交 IPO 招股書嘅，咁標誌佢上市進程嘅提速。馬斯克擁有呢間公司12.3%嘅普通股，同埋93.6%嘅 B 類股啊，咁加起嚟咧，將會控制公司85.1%嘅投票權。咁啊，如果公司嘅 IPO 估值達到媒體預估嘅20,000亿元嘅話，佢嘅淨資產將會升到1.1万亿元。即使按照依家相對保守嘅估值嚟講，加上佢目前所持有嘅2,920亿美元嘅特斯拉股份，以及喺佢其他多家公司嘅股權咧，阿馬斯克個人嘅淨資產達到萬億美元咧，基本上咧都係毫無呢一個懸念嘅啦。
0: 即係世界首富啦嚇，咁啊就排除呢一個咧就係其他因素啊，咁啊佢嘅最少嘅資產已經係達到10,000亿美元啦嚇。好啦，咁今日節目已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1: 聽日再見啦，拜拜。
0: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

0: 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2: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

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

0: 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精通多种语种可以锻炼大脑，看世界的角度更加之多元。多学习一种语言，不单止可以为工作上面带来竞争优势，更有助于训练脑部和加强认知能力，甚至还可能推迟出现智力衰退或者认知障碍。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思考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观察世界的角度亦都会随之改变。根据报道，研究人员比较了只是懂德语又或者英语的人，以及同时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人，给他们看不同的短片。片当中的人分别是走往一架车、一栋建筑，以及是漫无目的地在地上散步，然后要求研究对象描述这个短片。结果发现，精通德语的人大多是聚集片当中的目的地，反映德国人重视目标的作风，而精通英语的人就会集中在形容片当中人的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的焦点会随着使用哪一种语言而改变。研究同时也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评估风险的时候，会倾向用第二语言去思考，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母语引起的情绪起伏和非理性干扰，更加有利于作出理性的决定。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听说针头会重复用的，
3: 万一感染了其他病毒怎么办？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很虚吧。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

0: 高腰广阔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0: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5: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105.9 音乐世界。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

0: 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爱家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爱家1059，爱家音乐，
5: 爱家1059，爱家音乐。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敲破，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让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6: 救命啊！
5: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7: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8: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9: 外加105.9，外加音乐，
10: 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

0: 又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
5: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4: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5: 是呀。
4: 这样是不行的
5: 啊？为什么呀？
4: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5: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4: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5: 哦，我明白了。
4: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对西华子问无忌话：小弟弟，谢逊系你义父啊，系唔系？佢喺边度啊？而家无忌睇下父母嘅面色，知道佢哋所讲嘅事非常重要。听西华子咁样问，就拧拧头话：
3: 我唔讲。
2: 佢我唔讲呢三个字，实则更加讲明谢逊并未死。西华子碌住张翠山话：张侠，你是浅烟教的恩姑娘，真是你的夫人啊？张翠山没估到他突然间会这样问的，就高声话：没错，他就是绝经。西华子恶狠狠地说：我昆仑门下的两名弟子被尊夫人搞到死不死生不生，你这仗怎样算法啊？张翠山和殷素素都吃了惊，殷素素跟着闹他说：乱噏不通啊你。张翠山说：这件事一定有误会的，我们夫妇母在中土已经有10年那么久，怎能够毁伤贵派的弟子呢？西华子说：那10年之前呢，高则成和蒋图两个人被害，算起来已经有10年了。殷素素说：高则成和蒋图？西华子说：张夫人还记不记得这两个人啊？哼，恐怕你害人太多，已经记不清楚了。殷素素说：他两个人怎样啊？何以你一口咬定是我害了他们呢？西华子向着天打了个哈哈，他说：哼，我一口咬定你，我一口咬定你。哼，高长两个人虽然变了白痴，乜仲能够记得一件事，讲得出一个人的名，知道害到他们这样的乃是殷素素。他对殷素素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出来，语气里面充满了仇恨，六大双眼看着殷素素，似乎恨不得立即掹把剑出来在他身上刺翻几剑。风坛主突然接口说：本教紫薇堂堂主的闺名，是你出了家的道士随口叫得的吗？连清批戒律都不守，还冒充什么武林前辈？情言底，你说世间上可耻的事还有没有更紧要过他的？情坛主接口说：冇啦冇啦，名门正派之中居然出咗咁嘅癫佬，真係可笑啊，哈哈，可笑啊。西华子嬲到发癫咁滞，佢大喝话：你两个话边个可耻啊？有咩咁好笑啊？风坛主眼角都唔扫佢一下，就话：情言底，一个人就算学得几手三脚猫嘅剑法，咁做事讲嘢总要似个人样子得㗎嘛，你话系唔系呢？情坛主话：昆仑派自从灵宝道长逝世之后，学系一代不如一代，越嚟越唔似样啦。灵宝道长系西华子嘅师祖，武功德望，武林当中人人佩服嘅。西华子谷到阿面啊，矮瓜咁色，对呢个说话又不便驳斥喎。点解呢？如果话呢句说话讲错咗，岂不是话自己仲叻过当年名震天下嘅师祖？佢闪身企到去窗口，出咁。

声长剑出手，佢大叫话：邪教嘅恶徒，有种嘅起出嚟同我打过。封坛主同程坛主所要激嬲西华子，本意是要帮殷素素解围。他想张翠山同殷堂主既然是夫妇，武当派同天英教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了。就算余连州同张翠山不便出手，至少都是两边都不帮啊。天英教单独对付昆仑派几个人，当然可以稳操胜算了。魏善良紧紧咁皱实眉头，佢都估计到呢点㗎喇。諗住淨係靠自己同师哥等六七个人，点都打唔过天英教咁多高手嘅。何况张翠山夫妇情重，极有可能出手帮助对方添。就话：师哥，人哋嚟到我哋嘅船上，佢哋係宾客，我哋听鱼儿侠嘅吩咐就係啦。他是用说话来劫余连州，想着以你的声望地位，却不能够处事偏私的。怎知西华只是草包到极，还大声说他武当派和天英教已经结了亲家了，同流合污，还能够有什么公正的说话讲出来啊。余连州为人好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听到西华子的说话沉沉吟吟不出声。魏四娘连忙说：师哥，你为什么乱这么讲呢？武当派和我们昆仑派同气连枝，渊源好深，十年来联手抗敌，精诚无间。余侠是一位铁铮铮的好汉，英明播于江湖，天下边个不钦佩啊。他武当五侠为人处事怎会偏私的呢？西华子说：哼，不见得。魏善良的心里面暗中闹：师哥，你这么糊涂的，竟然听不出自己说话里面的意思。就大声说：师哥，你无情白闪得罪武当五侠，师父和掌门师叔怪罪起来，我不理的。他口口声声只是说武当五侠，竟然冇将张翠山计埋在内。西华只听佢抬出师傅同掌门师叔，咁先至唔敢再讲啫。余连州慢慢咁话：呢件事关系到武林当中各大门派、各大帮会，在下无德无能，点敢妄作主张呢？横掂呢件事已经扰攘咗十年，亦唔争在用多一年半载嘅时间啦。在下需要同张师弟返去武当禀明恩师同大师兄，请恩师指示而得。西华子冷笑话：余二侠呢招如风似壁嘅推搪功夫，果然好高明吧。余连州并唔係咁容易嬲嘅，但係西华子所讲嘅呢招如风似壁，正是武当派天下驰名的防守功夫，乃是恩师张三丰创立的。他讥讽武当的武功，就侮辱到恩师了。但立即转念一想，这件事处理稍微有些不妥当，就会引起武林之中一场难以收拾的浩劫了。这个莽撞道人乱噏一通，又何必同他计较那么多呢？西华只见他听到自己这两句说话之后，双眼一翻，神光炯炯，好像闪电咁样，不禁我心打咗个突。我师父同掌门师叔是本派最强嘅高手，眼神嘅厉害似乎仲唔及佢啊！但系余连州双眼里面嘅精光立即收敛，佢话：西华道兄有咩高见，在下洗耳恭听。西华子被他啱先的眼神咁样一扫，心都寒晒，拧转头话：师妹，你话咩话？唔通高长两人嘅事就咁就算数啊？魏四娘仲未回答，忽然间听见南边枪号角，呜呜声，昆仑派嘅一名弟子行到船舱门口，佢话：空洞派同峨眉派嘅接应嚟到啦！西华子同魏善良好欢喜了。

0: 魏善良话：如意侠，不如听下空洞峨眉两派嘅高见咧。余连州话：好。李天焕同程坛主对望咗眼，面上嘅表情微微有啲紧张。张翠山又多咗一重心事，佢谂峨眉派仲冇乜嘢，空洞派佢系同大哥有好大嘅仇恨。佢打伤个空洞五老，抢咗空洞派嘅七伤拳经，咁佢哋当然要苦苦追寻佢嘅下落啦。殷素素亦都系咁谂嘅，又谂如果唔系无忌咁多口，事情就好做得多啦。但系想到无忌从来唔讲大话，对谢信又情意深重，突然间听见话义父死咗，咁梗系会大喊大叫噶啦。本来亦唔怪得佢嘅，见佢面珠上边俾自己打咗一巴之后留低肿起嘅红印，唉，不禁可怜啲上嚟，就将佢揽实。无忌仲系唔放心噃，将个嘴控埋母亲嘅耳边，低声话：妈，义父冇死啊嘛，系唔系？殷素素亦控个嘴埋个耳边，低声话：
1: 冇死，我呃佢哋啫嘛。呢啲人都系恶人坏人，佢哋都想去害你嘅义父噶。
0: 无忌恍然大悟，向每个人都出嚟咁碌咗眼，去谂：
1: 哦，原来你哋个个都系恶人坏人，伤害我义父嘅。
0: 张无忌从呢一日起，先至开始踏入江湖，开始明白世间人心嘅险恶。佢用手摸个面珠，母亲打自己呢一巴仲有啲痛啊！佢知道呢一巴虽然系母亲打嘅，实际上系俾眼前呢啲恶人坏人拖累嘅。佢自细生长喺父母同义父嘅慈爱庇护之下，唔懂得人间竟然有心怀恶意嘅敌人。谢信虽然同佢讲过成坤嘅故事，不过总系听翻嚟嘅啫，直到而家先至真正面对佢心目中嘅敌人啊！话说过咗好耐下，空洞同峨眉两派各有六七个人行入嚟船舱，同余连州、西华子、魏四娘等见礼。空洞派为首嘅系个精干枯瘦嘅葛衣老人，峨眉派为首嘅系个中年尼姑。呢班人见到天英教李天焕等都坐喺船舱里面，不禁打咗个突。西华子大声话：唐三爷，正佢师太，武当派同天英教啊，已经联合起嚟啦！呢次我哋就弊家伙啦。那个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空洞五老之一，中年尼姑净虚师太是峨眉派第四代大弟子，都是武林当中颇有名望的好手。听到西华子这样讲，都吃了惊。净虚师太为人仔细，一向知道西华子的莽撞脾气还没什么点。唐文亮就双眼一翻，望实余连州话：
2: 余二侠，真唔真噶？
0: 余连州仲未回答，西华子就抢住话：
2: 乜唔真啊？人哋武当派已经同天英教结成咗亲家，张翠山做咗恩天正嘅女婿啊！
0: 唐文亮好奇怪咁话：
2: 我失咗踪十年嘅张五侠，有咗下落啦咩？
0: 余连州指住张翠山话：这个是我五师弟张翠山，这位是空洞派的前辈高人唐文亮唐三爷，你们两个多些亲近。西华子又说：张翠山和他老婆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就瞒着不肯讲，反而车了个大炮，说谢逊已经死了。唐文亮听到金毛狮王谢逊的名字，又惊又嬲，他大喝说：
2: 佢喺边处啊？
0: 张翠山话：呢件事需要禀明家师先，请你原谅在下唔方便讲。唐文亮双眼啊，好似喷火出嚟咁，猛喝话：
2: 谢逊呢个恶贼系边处啊？
3: 佢杀死咗我嘅亲侄，
2: 姓唐嘅唔能够同佢并立于天地之间。佢系边说嚟啊？你到底讲定唔讲？最后呢几句说话声色俱厉，直情一啲礼貌都冇。殷素素冷冰冰咁话：
1: 阁下似乎亦不过系空洞派里边年纪大啲嘅啫，你似啲乜嘢？竟然咁样嚟逼问张五爷啊？你系武林至尊咩？系武当派嘅掌门张真人啊？
2: 唐文亮嬲到极啦，擘开十只手指就想向住殷素素扑过去，但系眼见佢系个娇滴滴嘅少妇，自己系武林之中成名嘅前辈人物，实在不便同佢喐手嘅，就夹硬忍住愤怒向张柱山话：呢一位系？张柱山话：就系、是、绝经。西华子接口话：亦都系天英教恩大教主嘅千金。邪教妖女有乜嘢好嘢啊？白眉英王因天正武功精深，到而家为止武林之中同佢打过嘅人仲冇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佢十招以上嘅。唐文亮一听到呢个少妇系因天正嘅女，都忌惮起上嚟，只系话：好好好极啦！静虚师弟自然入咗船舱之后，一直文文静静咁冇开过口，到而家先至话呢件事嘅原因究竟系点样嘅？请余侠讲下啦。余连州话：呢件事牵连又广，时间又已经十年咁长啦，一时三刻之间点能够分辨明白嘅呢？咁样啦，三个月之后被派喺武昌王学楼摆酒，邀请有关嘅各大门派帮会一齐赴宴，是非曲直当众评论，各位意下如何呢？静女师弟揞岌头就话：咁样好啊。唐文亮话： 是非曲直，但系可以喺三个月之后再讲。但系谢逊嗰个恶贼匿埋喺边处，仲要请张五侠讲出嚟先啊！
0: 张柱山定下个头话：而家实在唔方便讲嘅。唐文亮虽然直之唔满，但系谂住武当派既然同天英教联合起上嚟，亦真系惹佢唔起嘅。不过公道自在人心，姑且睇下佢三个月之后点样同天下群雄交代起啦。于是唔再多讲啦，起身双手拱话：咁样就三个月后再见啦，告辞啦。西华子话：唐三爷，我哋几个搭你嘅船翻去得唔得啊？唐文亮话：
2: 好啊，点解唔得呢？
0: 西华子向魏四娘话：
2: 师妹，走啦。
0: 佢本来系同余连州坐一只船嚟嘅，咁样一嚟呢，显然系将武当派当成系敌人啦。余连州不动声色，客客气咁送佢到船头，就话：我哋翻去禀明我师尊，就送英雄宴嘅请帖过嚟噶啦。殷素素忽然间话：
1: 西华道长啊，我有一件事请教噃。
0: 西华先愕然啦，佢拧转头话：
2: 咩事啊？
1: 道长不停口咁话我系个邪教妖女，唔知邪喺边处，妖又喺咩地方呢？吓，
2: 邪魔外道，狐媚妖淫，咁咪就系咯。又何必要我讲咁多啫？否则好地地一位武当派嘅张五侠，点会俾你迷惑啊？
0: 讲完一味咁冷笑，殷素素话：
1: 好多谢你指点啦。
0: 西华只见自己呢几句说话竟然将佢讲到哑口无言，都几出意料之外嘅。听佢冇再讲啲咩嘢啦，就行上跳板去空洞派嗰只船咯。嗰两只海船都系三围大船，虽然靠埋喺一起，两只船嘅甲板仍然系距离两丈几远，跳板亦都好长嘅。西华子同殷素素对答咗几句，行到最收尾，咁其余嘅人呢都已经过咗去啦。佢正就行到跳板中间，忽然间听见背后有啲风声。

0: 跟住嚓咁嘅声。佢个人虽然系暴躁，不过武功就唔曳嘅，江湖上嘅阅历咧亦好多。一听到呢啲声音，就知道背后有人暗算啦。突声定转身，长剑已经拔咗出嚟揸喺手。就喺呢个时候，脚底下忽然间一软，跳板喺中间断为两截。佢急忙飞起个身，但两只船之间空空荡荡，冇嘢可以掹嘅。下边系深蓝色嘅大海，一跳之后都唔能够再跳噶啦，并嘣一声跌咗落个大海里边。佢唔识游水嘅，吓死啦！立即咕噜咕噜咁饮咗几大啖咸水，双手乱咁搲乱咁爬，突然间搲到一条绳，欢喜到乜嘢咁，一手就拿实佢。只觉得有人拉条绳，将佢滴出嚟水面。西华子抬头一睇，嗰一头揸住条绳嘅，原来系天鹰教情坛主，啲表情啊似笑非笑咁望实自己。原来殷素素嬲佢言语无礼，等各人过船嘅时候啊，就暗中吩咐落情风两个坛主安排落计谋。风坛主36把飞刀神技驰名江湖，出手又快又准，每把飞刀都系高手匠人用精钢铸成嘅，薄到好似柳叶咁，锋锐到极。对手见个飞刀飞嚟嘅时候，如果用兵刃嚟挡格，兵刃往往被飞刀削断。而家佢用飞刀嚟割断条跳板，轻轻一划，跳板已经断啦。情坛主早就准备好绳索，等西华之饮咗几啖咸水之后，先至将佢吊翻上嚟。魏四娘、唐文亮等人见到西华子跌落海，居然估到系对方做咗手脚，但系风坛主出手极快，各人又都系望住前面，竟然冇睇见吊翻系点样断嘅。等到各人想救佢嘅时候，情坛主已经将佢吊起上嚟啦。西华子系夹硬忍住愤怒，仲话等佢一翻上船头就几大都同对方斗过嘅。点知情坛主即系将佢拉到离开水面尺几高，就唔再拉啦。佢话：道长啊，千祈唔好喐啊！你在下唔够力啊！你一喐呢，我拉唔住就会甩手噶啦。西华子谂住佢如果诈傻扮懵，咁又将自己抛翻落个海，咁就唔系讲玩笑啦。就揸住条绳，唔敢向上爬。情坛主大叫话：因住啦，道长！只手一抖，将条绳揈起半个圈，佢嘅气力实在使得，一抖啫，就将西华子嘅身体向后凌空揈咗七八丈，跟住一耸，将佢掟过对面只船。西华子放甩条绳，双脚落喺甲板上边，佢个长剑呢喺跌落海嘅时候就失咗啦，而家嬲到个合合声。只听天鹰教船上喝彩声同欢笑声响成一片，立即抢咗魏四娘腰间嘅佩剑，就扑过拼命啦。但当时两只船距离已经好远，好难跳过去，或者暴跳如雷，指住对方猛咁闹。咁除此之外呢，就一啲法子都冇啦。殷素素咁样整蛊西华子，余连都话冚唪唥睇在眼内。我心谂呢、这个女子果然系邪门，确唔系五帝嘅好配偶啊！就话因你两位堂主，劳烦你哋禀报殷教主，三个月之后武昌黄鹤楼嘅宴会，佢老人家如果系俾面，务必请佢大驾光临。今日我哋就分别啦，五帝，你跟埋我去见恩师嘛？张翠山话系。我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5: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4: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 哦。
4: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6: 好。
7: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5: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4: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余连州叫张翠山跟住佢翻去武当山见师傅，张翠山应承咗。因素素听余连州嘅说话，竟然系要佢夫妻分离，就担高个头睇下个天，又耷低头睇下甲板。张翠山知道佢嘅意思指嘅系天上地下永不分离呢两句誓言，就话：二哥，我带埋你弟父同我仔先去叩见恩师，得到个老人家准许啦，再去拜见岳父，你话咁好唔好呢？余连州稍微踌躇咗下，谂住夹硬拆散佢夫妻父子，呢句说话总系讲唔出口嘅，就岌头话。咁都好嘅，殷素素个心好欢喜，就对李天门话：
6: 师叔啊，唔该你代我禀告阿爹，就话不孝女儿侥幸走咗条命翻嚟，好快就翻去总陀嚟拜见佢老人家噶啦。咁啦，
5: 李天门话：好，我喺总陀恭候两位大驾。讲完就企起身，同余连州等告别。殷素素问。
6: 我阿爹身子好啊嘛，
5: 李天焕话：好好好好啊，比以前更加精神健旺啦。
6: 我阿哥呢，佢好啊嘛，
5: 好极啦。令兄近年来啊，武功突飞猛进，我呢个做师叔嘅早就望尘莫及啦，实在惭愧啊。
6: 师叔又嚟同我哋晚辈讲少啦，
5: 唔系讲少啊。连你阿爹都赞佢青出于蓝，你话厉害唔厉害呢？
6: 哎呀，师叔当住外人面前，老鼠跌落天平，自称自赞，都唔怕余二侠笑你嘅。
5: 张侠做咗我哋姑爷，余二侠唔都仲系外人咩？李天焕讲完，氹氹翻抱拳行礼，转身行咗出去船舱。余连州听咗呢几句说话，个心好唔鍾意，佢微微皱住眉头，不过就冇出声。张翠山等天

0: 先教众人离开只船，就连忙问二哥：三哥的伤势收尾点啊？佢好翻啊嘛？余连州咁应咗声，好耐都冇回答。张翠珍非常焦急，眼都唔眨咁望实佢，心头涌起一阵不祥嘅感觉，恐怕佢会讲出一个死字出嚟。余连州慢慢咁话：三弟冇死，不过同死亦差唔多嘅。佢终身残废，手脚都唔能够喐得。如待岩如三峡，江湖上算系冇咗呢个人啦。张翠珍听到三哥未死，个心当然高兴啦。但系想到一位英风撼骨嘅诗歌，竟然落得咁嘅下场，忍唔住流出眼泪，佢哽咽住问：害佢嘅仇人系边个？查出嚟未啊？吓！余连真冇回答，拧转头，突然间两道闪电一样嘅眼光睇实殷素素。佢话：殷姑娘，你知唔知害我余三弟嘅人系边个？殷素素不禁个身轻轻一震，佢话：
1: 听讲余三侠嘅手脚筋骨系俾人用少林派嘅金刚指力整断嘅。
0: 余连州话：冇错，你唔知道系边个咩？殷素素拧拧个头话：
1: 唔知道。
0: 余连州唔再理佢啦，就话：五弟，少林派话你杀死林干虎、龙门镖局一门老小，又杀死咗好几名少林僧人。呢件事是真的呢定是假的？张翠珍话：殷素素插口话，
1: 呢啲唔关佢嘅事，都系我杀嘅。
0: 余连金望咗佢一眼，眼光里面流露出极其痛恨嘅神情，但系呢啲眼光闪一闪就唔见咗啦，面色立即就平和翻。佢话：我本来就知道五弟决唔会乱咁杀人嘅。为咗呢件事，少林派曾经三次派人上武当山嚟到讲数，但系五弟突然间失踪，武林之中个个都知道嘅。呢件事从此就冇咗对证。我哋话少林派害咗三哥，少林派就话五弟杀咗佢哋几十条人命。好在少林寺掌门住持空文大师老成持重，尊敬恩师，设立约束门下弟子，唔准佢哋擅自搞事。十年来先系冇酿成大祸咋。
1: 恩素素话：都怪我年轻嘅时候做事唔知轻重，而家我亦好后悔。但系人都杀咗啦，咁我哋同佢嚟个死赖到底，点都唔认账就系啦。
0: 余连州话面露出诧异嘅表情，向张翠珍睇咗眼。佢谂咁样嘅女子，你点能够娶佢做老婆噶？殷素素见佢一直对自己冷冷淡淡，叫自己亦只系称呼殷姑娘，唔称呼弟妇，个心早就唔高兴噶啦，就话：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呢件事我决唔连累你哋武当派，叫少林派嚟揾我天英教制啦。
0: 余连州大声咁话：江湖之上，事事拗唔过一个理字啫。莫讲话少林派系当今武林上嘅第一大派，就算系无权无勇嘅孤儿寡妇，我哋亦应当依照道理嚟处理事情，唔能够恃势欺人嘅。如果喺十年之前啊，余连州呢番义正辞严嘅教训，早就使到殷素素恼羞成怒，拔把剑出嚟同佢打过噶啦。而家佢听见张翠珍恭恭敬敬咁话：二哥教训系啱。佢就谂啦，
1: 我先至唔听你呢一套仁义道德啊。不过如果我冲撞咗你，又会令到蟑螂难以做人。好啦，我让你一步就系啦。
0: 就拖住无忌嘅手行去船舱外边，佢话：
1: 无忌啊，我带你去睇下呢只大船啊！嗱，你从来未见过船嘅，系唔系？
0: 张翠珍等妻子行咗出去船舱，

佢就话：二哥，喺十年里边，我余连州摆一摆手，佢话唔抵。你我肝胆相照，情如骨肉，就有天咁大嘅大祸。二哥亦都同你生死与共，你夫妻嘅事暂时不必同我讲啦。翻到山上，听候师傅指示就系啦。师傅如果责怪你，我哋七兄弟一齐跪喺地下哀求佢。你个仔都咁大啦，唔通师傅仲会要你哋夫妻父子夹硬分开咩？张住身欢喜到乜嘢咁就话多谢二哥。余连州外刚内热，喺武当七立当中出咗名系不苟言笑嘅，几个少师弟对佢十分敬畏，怕佢仲怕过大师兄多多声。其实佢喺师兄弟上好重感情嘅。张翠山忽然间失踪，佢暗中伤心到不得了，但系表面上呢，佢好似若无其事咁。今日师兄弟重逢，实在系佢生平第一件最高兴嘅事啦。但系仲系疾言厉色，将殷素素教训咗一餐，直到而家师兄弟单独喺埋一齐，先至稍为露出真情。佢最放心唔落嘅系殷素素杀咗咗咁多少林弟子，呢件事梗唔会系好好了事嘅。不过佢个心里边早就揸定主意啦，宁可自己冇命，亦都要保护师弟一家平安无事啊！张柱山就问二哥：我哋同天鹰教争执起嚟，系咪为咗小弟夫妇啊？呢件事，唉，小弟实在太过不安啊！余连州冇回答佢，反而问：黄盘山嘅事到底系点噶？张翠山于是讲俾佢听，点样夜闯龙门镖局，点样识到殷素素，点样一齐去黄盘山参加天鹰教扬刀立威，一直讲到金毛狮王谢逊点样大家杀戮，抢咗屠龙宝刀，逼佢哋两个人同船出海，等等等等。余连州听完呢番说话之后，又问明昆仑派高德成同蒋图两个人嘅事。沉吟咗阵先至话：原来如此，如果你终于返唔到嚟，都唔知道其中嘅秘密要到何年何月先至可以解得开呀。翠山话：咁唔係，我二兄二哥啊，谢逊其实唔係一个护恶不宣嘅人，佢之所以搞到咁样，其实係佢生平一件大惨事逼佢咁嘅。而家我已经同佢结拜咗做兄弟啦。余连州揞额头，佢话：呢件事又系一件棘手到极嘅事啊！张柱山继续话：咁我二兄大声长笑，将黄盘山上所有嘅人冚唪震到神志失常。佢话：呢班人就算唔死，都会变成白痴。咁我得到屠龙刀嘅秘密，就唔会再泄漏出去啦。咁。余连州话：谢逊个为人好狠毒，但系的确系个奇男子。不过佢百物一疏，终于忘记咗一个人。边个啊？白龟兽，千英教嘅元武坛坛主，冇错啦。照你所讲，当日喺黄盘山岛上群豪之中，以白龟兽嘅内功最为深厚。他被谢逊的酒箭一冲就晕了，后来谢逊大声长笑，白龟兽如果是好地地冇事，恐怕亦顶不住他的笑声。张柱山一拍着大髀说：冇错了，当时白龟兽晕在地下未醒，听不到笑声，反而神志清醒。二兄虽然是心思细密，不过都冇想到呢层啊。余连州叹一口气，佢话：唉，喺黄盘山上得翻条命而神志清楚嘅，只系得白龟兽一个人啫。昆仑派嘅内功有独到之处，但系高掌两个人嘅功力。

仲系钱，从此就痴痴呆呆变成咗废人。人哋问佢哋两个，到底系边个害到佢哋咁样噶？咁蒋涛一面拧头唔回答。高德成呢，自始至终讲咗一个人嘅名，殷素素。哼，而家我先至明白，原来佢个心一味谂住弟妹。哼，下次西华子再出言不逊，睇我点样对付佢啊！佢昆仑弟子行为不端，仲嚟到责怪人哋。张柱山话：白龟兽见系神志清楚，咁应该明白一切嘅原因噶。余连州话：但系佢就偏偏唔肯讲，咁又系点解呢？张翠珍谂咗下就已经明白啦。佢话：冇错，天鹰教想去抢夺屠龙宝刀，佢唔肯透露呢个独有嘅消息，所以就始终都推话唔知啦。余连州话：今日武林里面咁多争斗，都系因此而起嘅。昆仑派话殷素素害咗高长两个人，我师兄弟亦都以为你已经被天鹰教杀咗啦。张翠山话：小弟去黄盘山嘅事系咪白龟兽讲噶？余连州话：唔系，佢咩都唔肯讲。我同四弟六弟一齐去黄盘山踏勘，见到你用铁笔写山壁上嗰24个大字，先至知道你亦参与天鹰教扬刀立威嘅大会。我哋三个人喺岛上揾唔到你嘅下落，咁当然去揾白龟兽问啦。佢讲说话好冇礼貌，就喐起手嚟，俾我打咗一掌。冇几耐，昆仑派亦有人去揾佢，点知吃咗个大亏，被天鹰教杀咗两个人。10年来，双方嘅仇恨竟然越结越深啊！张柱山觉得好抱歉，佢话：唉，为咗小弟夫妇搞到各门派嘅弟子无辜遇难，我心点能够安乐啊？等小弟禀明师尊之后，立即去拜访各门派解释误会，领受罪责。余连州叹下口气话：唉，呢啲系阴错阳差，都唔怪得你嘅。嗰日师傅派我同七弟赶去临安保护龙门镖局，但系行到去江西上饶嘅时候，遇到一件极之不平嘅事。我两个冇法子唔出手，终于耽搁咗几日，救翻10几个无辜嘅人。等到赶到去临安啦，龙门镖局嘅命案已经发生啦。本来呢，如果净系为咗你哋两夫妇，咁亦只系昆仑、武当两派同天鹰教之间嘅斗纷，但系天鹰教为咗要抢住嗰把屠龙刀，始终唔提谢逊呢个人，于是巨鲸帮啦、海沙派啦、神权门啦呢啲帮会门派，都将帮主同掌门人嘅血海深仇一齐算喺天鹰教嘅头上，天鹰教就变咗江湖上嘅众矢之的啦。张翠山话：唉，其实嗰把屠龙刀有咩咁了不起啫？我外父又何必代人受过呢？余连州话：我从来未同你外父见过面，但系佢统领天鹰教，单独同群雄为敌，佢呢份魄力气概，连所有佢嘅敌人都不禁佩服啊！张翠山话：咁峨眉、空洞等等嘅门派，并冇参与黄盘山嘅大会噶，咁点解佢哋亦同天鹰教结落冤仇呢？余连州话：呢件事却系因为你二兄谢逊引起噶啦。天鹰教为咗想得到嗰把屠龙宝刀，接二连三咁派海船去各个海岛揾谢逊嘅下落，谁知纸啊包唔住火嘅。白龟兽把口再密，呢个消息仲系泄漏咗出嚟。你呢个二兄系曾经冒充混元霹雳手成坤个名，喺大江南北做过30几件大案，各门各派嘅成名人物写佢手上嘅不计其数。呢件事你知唔知道啊？张翠珍好凄凉咁点一点头，低声话：知，人哋终于知道系佢做噶啦。

余连洲话：佢每做一件案，都喺墙上写住“恶人者，浑元霹雳手成坤也”。当时我哋奉咗师尊嘅命令，曾经一齐落山查访。当时边个都唔知道真凶系边个，嗰个成坤呢亦始终冇露面。但系当天英教知道谢逊下落嘅消息一泄漏咗出去，各门各派里面有啲好有智谋嘅人就连带想起，谢逊本来系成坤嘅唯一传人，又知道佢师徒唔知点解唔啱，反咗面变咗仇人，咁冒名成坤嘅名去杀人嘅，多数就系谢逊啦。你谂下，谢逊害咗几多人，牵连几咁广大。少林派嘅空剑大师亦系写佢嘅拳下嘅。你谂下，有几多人想得到佢先至甘心啊？张翠山神色惨然，佢话：我已经虽然已经改过从善，但系双手已满咁多鲜血。唉，二哥啊，我心好乱，唔知点做先至好啦。余连洲话：我哋师兄弟为咗你而去揾天英教，昆仑派为咗高长两个人而去揾天英教，巨鲸帮佢哋呢为咗帮主惨死而去揾天英教，仲有以少林派为首好多好多白道黑道嘅人物，为咗追问谢逊嘅下落而去揾天英教。呢十年嚟，双方大战过五场，小战就不计其数啦。虽然天英教每一次大战都输咗，但你外父居然喺贫穷围攻之下，苦苦撑住冇冧到，实在算得系个人杰啦。当然，少林、武当、峨眉等名门正派，因为事情真相未曾明白，中间隐晦难解嘅地方好多。睇嚟天英教唔系真正嘅罪魁祸首，所以处处都为对方留咗余地。但一般江湖上嘅人一出手就决唔客气㗎喇。呢次我哋得到消息，天英教天使堂李堂主坐船出海去搵谢逊，咁我哋就暗中跟住佢，希望能够查到一啲蛛丝马迹啦。点知李堂主睇出情形唔对路，就点都唔俾我哋跟住佢，昆仑派就同佢哋逮上嚟。如果你哋夫妇嘅木牌唔喺呢个时候出现，咁双方又要死伤唔少好手啦。张翠山冇出声，仔细咁打量阿师哥，见佢两鬓斑白，白头亦添咗唔少皱纹，就话：二哥，呢十年之中，真系辛苦晒你啦！我百死如生，终于能够见你一面。我余连洲见佢眼泪都晕晒强，就话：武当七侠又重新喺埋一齐啦！呢件系天大嘅喜事啊！自从三弟受伤，你又失踪，江湖上改称我哋做武当五侠。今日七侠重振声威，但系想到余代岩手足残废，七侠嘅人数虽然系齐啊，不过要好似以前一样，师兄弟七个人一齐行侠江湖，终归系唔可能噶啦，不禁凄怆心酸啊！话说海船向南行咗十几日，到咗长江口。一行人改坐江船溯江而上，张翠山夫妇换咗蓝楼的皮毛衣服，两个人好似瑶台相逼，风采不减当年啊。无忌做咗新衫新裤，头上用红头绳扎咗两条辫仔，非常活泼可爱。余连洲潜心武学，无妻无子，对无忌十分鍾意喎。不过佢性情严峻，沉默寡言，神情时时都冷冷淡淡咁。无忌嘅心就知道呢位冷口冷面嘅师伯，其实对自己好好嘅。一得闲啫，就缠住师伯问东问西。佢一路喺荒岛长大，

0: 里边煲茶倾偈。无忌一个人喺船头玩，见到码头旁边有个年老嘅乞衣坐喺地下玩蛇，条颈上边盘咗一条青蛇，只手又喺度玩紧一条黑身白点嘅大蛇。嗰条黑蛇忽然盘到佢嘅头上，一阵呢又喺佢背脊穿过嚟，十分灵动。无忌喺冰火岛上从来未见过蛇嘅，见到觉得好有瘾。嗰、那个老乞衣见到佢就向佢笑咗一笑，手指一弹，嗰条黑蛇突然间跳起喺空中打咗关斗，翻落嚟嘅时候喺佢心口盘咗几个圈。无忌好奇怪啦，眼都唔眨咁睇到实。嗰、那个老乞衣向佢压下手，做几个手势，意思系叫佢行上岸，仲有好嘢俾佢睇呀咁。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死仔啊，又考得这么差，看我不打死你了。
7: 离婚？你敢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8: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9: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六一嚟啦，细个嘅时候你最中意睇边一部动画片呢？《
1: 熊猫蓝兔七合传》，哈哈。
0: 咁最中意玩嘅游戏呢？
1: 一二三木头人。
0: 最中意食嘅零食系边一样啊？
1: 雪糕。
0: 最中意去边度耍呢？
1: 儿童公园。
0: 最期待嘅事系
1: 快啲长大咯。外加1059，祝所有大小朋友
2: 六一儿童节快乐，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DJ Super，
6: DJ Super，
5: 一个人，
6: 一个人，
5: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剧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好，开档啦！喂，各位兄弟姐妹们，1点06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食咗饭未？未嘅话就嗱临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5月27号嘞噃。咁啊，好快咧，又嚟我哋嘅呢个六一咧，越嚟越近啦。诶、哎，点解有回声嘅？啱先啊，依家 OK 啦，依家大家都听得清楚啊。系啦，咁啊，27号嘅日子中午时分都系炎热到不得了。望望天气嘅情况先啊，今日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啦，咁啊个温度都几高下嘅，你咪话睇一睇先，诶、哎，呢、這个鼠标点解卡住咗嘅？稍等啊。

嚟点啦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80%之间啊。咁啊，高温橙色预警现正生效当中啊，提醒你未来3日啊，强劲嘅呢个副热带高压都系继续控制广东嘅上空，亦都系主调啊，部分市县咧有35到38度嘅高温添。午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天气炎热，需要咧注意系防暑防晒嘅各位吓。系啊，天气真系热到不得了，咁点算好啊？咁啊，记得咧开行个冷气都好似我咁，冇计啊！你唔开冷气，真系唔知点过啊呢个日子。所以咧，基本上起身擘大眼嘅第一件事，基本就系开风扇、开空调，系嘛？都系咁噶啦，你唔谂唔到第二样嘢可以代替到呢两个动作嘅，系啊，揿下揿揿咗先啊，咁啊，然后翻办公室都系揿揿着咗先，系咁啊。对于一啲户外工作朋友嚟讲啊，就一定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吓。咁啊，系你哋好辛苦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啊，你试下依家呢个钟数，你出去唔好话做嘢啊，你晒下咋啊，你喺条街度逛下咋。都已经咧，你都顶唔顺，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各位户外嘅工作者朋友吓，辛苦你哋啦，咁啊，亦都同时要注意防暑防晒一啲措施啦，呢个都系好紧要嘅。嗱咁啊，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咧，可以帮我点个赞啦，呢度系电台嘅直播啊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都会有小弟我 Super 一个人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嘅。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啦，搜索融誉双城亦都 OK， 融系融洽嘅融，誉系富裕嘅誉，融誉双城亦都冇问题啊，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嘅。咁啊，当然啦，咁热嘅天气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我赞啊，系嘛？我哋喺度开播咧，其实都辛苦噶，系咪？啲人话点辛苦啊？你叹住冷气嘅，心乜苦啊？啊！你讲嘢之前谂清楚得唔得？咁其实我哋谂清谂楚嘅，啊！即系你我哋喺度企住不停咁讲咧，个声音都辛苦嘅，即系把声都辛苦嘅，系嘛？只可以系咁样帮自己兜啦，系嘛？你真系嘅，你谂翻好幸福啦。哎、所以咧，依家好多朋友咧，佢揾工，特别去到夏天咧，第一个办公嘅地方有冇空调，系嘛？呢、這个系佢哋唔系讲工资，而系咧就睇、是、有冇空调。哎呀，真系啊！咁啊，都难怪嘅，真系热啊嘛，系嘛？你唔可以，哎，都吃唔到苦。今时今日同以前咧唔同噶啦，系嘛？唔好用以前嗰一辈嗰啲嘢咁样摆翻落依家咁样，其实真系唔系好实际嘅。咁啊，依家啲年轻人，你话真系搵嘢做，佢嘅标准系即系除咗人工啊，咁其实佢真系对嗰个工作个环境咧个要求系好高嘅，系嘛？咁所以咧，大家做老板的都要体谅一下啊，系啊，咁啊，打工仔而家要讲工作嘅环境舒唔舒服，有冇啲咩福利系嘛？例如有冇啲嘢送，好似我哋直播间咁啊，冇嘢送就弊啦，系嘛？但系咧，我哋今日都有啲笋嘢，益街坊系啦，咁啊就系我哋呢个果精啦。今日嚟直播间嘅朋友都要咧点入我哋嘅小黄车嗰度睇一睇啊！呢、这个属于我哋肇庆果蒸肇庆的果蒸啊，可能好多本地嘅朋友就唔使多讲啦，都知啦。但系外地嘅朋友咧，其实对我哋肇庆果蒸咧，系真系。

好鍾意嘅，好鍾意嘅。咁同埋呢，嚟緊呢仲有三个礼拜端午节㗎啦，好快㗎咋。係呀，你话诶、我唔使买呀，好快端午㗎啦各位。咁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呢先嚟试下水入下手先。咁啊，我哋呢一个肇庆果蒸亦都係好适合大家呢喺呢个节日里面去品尝嘅。咁呢个肇庆果蒸其实呢就都成好好耐历史㗎啦。你话喂，我哋细个阵时都开始去包啦。啊，唔好讲我哋嘅祖辈啦，其实佢哋更早嘅时候都已经开始去包果蒸啦。一隻果蒸一世情，我哋歌仔都有一唱㗎。等阵间播俾大家听下果蒸飘香。咁我哋依家同大家分享緊嘅呢一个果蒸，大家睇到啦。呢个系200克嘅果蒸，200克㗎。咁喺鼎湖山脚卖都要卖到15蚊到㗎。咁就人手包啦，呢个机器就做唔到嘅。你话啊，可唔可以机器包唔得嘅？呢个都系纯人手去包嘅吓。咁就喺我哋直播间今日咧，俾到大家嘅价格咧，非常之吸力吓。咁啊，15蚊，如果四只嘅话，大家可以计一计咧，都成去到4×5=20都60啦。好，今日咧我哋直播间60唔要，50唔要，40都唔使啊，仲要送多两只俾你添啊，39.8元。六隻嘅一鼎王果蒸啊，咁大家入到嚟直播间可以眯埋眼拍就冇问题㗎啦。一鼎王嚟自我哋肇庆本土30年嘅一个果蒸生产嘅企业啊，咁啊果蒸方面呢，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好耐历史㗎啦已经。并且亦都係帮一啲大品牌呢做到代加工㗎啊，咁所以呢品质方面大家係唔需要担心，真係 OK 嘅啊。咁啊并且呢送大家一个是真空包装添，锁住新鲜吓，咁你翻去一解开，咁就系啱集出嚟嗰个新鲜感，非常之 OK 嘅。咁大家可以咧试一试下，39.8元包邮冷链顺丰寄到你屋企，咁有需要嘅朋友自己可以拍一拍啦。当然今日嚟緊呢仲有好多日子嘅，例如六一儿童节，咁今日礼拜星期六星期日，我觉得啲朋友会提前帮自己嘅仔仔女女去庆祝一下嘅。因为星期一呢先係正日啊，咁但係星期一好多地方即係嗰啲基本老师啊，咁都会安排啲校园活动啊俾啲同学仔去参与嘅。咁所以呢就我估今日礼拜六日是会出现这个一波又一波的人流啊，咁大家都会提前带小朋友出来去过节的。咁一啲景点啊、商场啊，咁相信呢就真係会好多小朋友㗎啦。咁玩具店啊最受欢迎㗎啦，呢、這个唔使讲，仲有咩儿童乐园啊呢啲係咪，唉，好多朋友都话喂，依家小朋友都唔知去咗边，好似都唔係好多角眼啫。咁其实虽则啊，你话喂出生率係低咗少少。咁但係呢其实都系仲有好多朋友呢愿意去点样呢去叫做去生育啦，系咪先？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你有一个小朋友喺屋企咧，开心好多嘅。唔系你眼望我眼都好闷嘅，系可能咧有个小朋友之后咧，你嘅开支大咗啦，生活冇咁潇洒啦，系咪？但系小朋友亦都可以带俾你好多乐趣噶嘛。咁以及咧，其实都系令到自己一个成长嘅过程咯。当你要去教小朋友嘅时候，其实亦都系教紧自己嘅。如何去做一名父母，体会到你阿爸阿妈嘅不容易啊、艰苦啦、艰辛啦，可能呢两个词就对于依家啲年轻人嚟讲就唔多感受得到嘅。但系以前哇，你阿爸阿妈真系分分钟啊落田都要揽住你嘅，嗰种经历咧，其实真系冇话太多依家嘅朋友可以会体会得到啦。咁所以吓咩话？我件衫点解有笔画？呢度啊，哇！你睇得咁仔细嘅咩？依家，唉，咁所以系咯，好多朋友咧，其实依家会诶，点、我唔想要啊，我宁愿养只狗啊，咁样。佢真系一嚟，佢觉得自己冇呢个信心；二嚟，佢会觉得会使多好多钱。但系我觉得使钱呢个系其次啊，更多系冇信心。二嚟咧，佢系唔想孭责任啊。系咪佢养只狗？佢宁愿养只狗。佢你估佢使钱使得少噶？唔系噶，依家宠物店喐亲都啊，去睇个病都千几蚊噶，系咪先？
咁所以你话喂系经济嘅主因啦，亦或系咩嘅主因导致啲朋友哎呀好似唔系好相生嘅咧咁样？我反而觉得系真系佢会惊系咩责任咯，系啊，佢唔想有太大嘅育人嗰种，唔系经济压力，系育人嗰种责任啊，系嘛？你唔系生出嚟得噶啦嘛，你仲要公书教学噶嘛，你仲要教佢噶嘛，系咪啊？好地地咁啊 ，OK 啊，咁啊，到时学坏咁啊，点算啊？唉，你失惊无神啊，学啊，打个电话俾你啊，啊呢啲仲好啊，系咪啊？派出所打个电话俾你，你吓晕你啊！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多朋友咧惊系惊呢啲，但系咧其实你都要谂啊，你可以做好啲咪？避免呢啲情况啦，系咪先？系啊，咁你唔教啊，大佬你掉嘅喺社会度自生自灭，咁肯定多问题啦。咁你一细细个就开始好多由言行啊，你各方各面开始教导佢。咁其实我觉得系唔需要担心太多咯，系嘛？咁人生总会有好多嘅事情会发生嘅，你唔可以避免咁咩嘅，你就啊斩个之鼻沙虫，哎呀我唔生啦就冇问题噶啦，系咪啊？咁唔会噶嘛，啊可能你会因为其他事情都会出现一啲问题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其实即系可以做好准备嘅话，咁咪嚟咯，嚟啦啊！加入呢、這个父母嘅大家庭啦，系咪先？唉，咁啊，有 friend 话咩？可唔可以咧播几只原创，放几只原创俾你唱下啊？哦。唔知喎，可以点歌唱唔好咁样依家，我都唔知喎，可以咁噶。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入到嚟直播间啦。咁啊喺呢个炎热嘅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啦，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吹下水啊，乜都得嘅吓。咁啊期待有你哋嘅支持，有你嘅力撑，都可以咧分享下咯。喂，六一儿童节你会唔会咧提早咁样带自己小朋友出去开心下玩玩咧？啊，亦话有啲咩好嘅推荐啊，分享下都 OK 嘅。咁啊喺我哋荣誉商城嗰度咧，亦都有一个小福利啊，俾到大家嘅，讲紧就系6蚊一就可以玩呢个陶艺啦啊。系啊，咁啊，点样去揾到我呢个链接啊？好简单啦，只要你喺微信搜索“荣誉商城”啊，系啦，融啊融洽嘅荣誉啊，富裕个裕，荣誉商城优品会系啦，叫高腰优品会啊，系啊，我哋呢个名商城嘅名叫高腰优品会，你啊搜呢个名点入去最上格就系噶啦啊，咁啊会有6蚊一。去玩陶艺啊 ！Oh my love, my darling， 人鬼情未了嗰个经典情节，我都永远都记得。咁如果你都想今个礼拜六朝早6蚊一呢个体验价，去到玩陶艺嘅话咧，咁可以上我哋嘅荣呢个高腰优品会呢个商城嗰度去睇一睇啊！

听我谂会有 Leon 黎明一只好经典嘅快歌啊，歌名叫做《喜》，系啦，喜事嘅喜。咁啊，黎明嘅演唱会其实都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睇嘅，当然我都不例外，只不过咧抢唔到飞咁解啫。系啊，都想去四大天王嗰啲，我哋都中意睇下嘅。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个偈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我咧搜索荣誉双城都 OK 嘅，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嘅裕啊，荣誉双城。六一嚟啦，咁啊，你有咩安排啊？咁啊，喺我哋高腰优品会嘅商城上面咧，亦都为大家准备咗6蚊一玩陶艺，系啊，玩陶艺。咁如果你都想带自己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嘅话咧，咁啊，记得 click 入我哋嘅高腰优品会啊，咁啊呢个商城啊，咁就你喺微信打高腰优品会，一揿回车，你可以揾得到噶啦，系一个小程序嚟嘅。咁啊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睇到有我哋嘅活。动我嗰啲内容噶啦吓，6蚊一啊，约你去玩陶艺吓，男女老少都得嘅，唔一定我只系课小朋友，唔系嘅吓，咁啊后生女都好中意影相打卡嘅，系嘛，咁啊好好玩啊嘛，可以动手做一件小手工啊咁样吓，咁啊仲可以咧烧制攞翻屋企添嘅吓。咁啊，想了解下个朋友，自己上到我哋嘅荣誉商城嗰度，我哋嘅高腰优品会嗰度啦，去睇一睇啦，好嘛？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嘅直播当中，亦都会有好嘢同你一齐去分享嘅。咁例如咧，我哋嘅一顶王嘅果晶啊，呢个果晶依家弹窗弹出嚟噶啦吓，只系需要39蚊就可以咧带走6只我哋肇庆传统嘅果晶啊，200克一只啊，6只嘅，咁可以话咧真系好吸力、好吸力嘅一个机制，围到一只真系6蚊零，6蚊零你问一个阿姨都可以，我俾6蚊零，你可唔可以帮我包果晶啊？不可能，我跟你讲系嘛，咁啊啲小街小巷咧，阿姨卖啲果晶都要去到9蚊10蚊噶啦，更加冇讲咩景区嗰啲咧，咁啊绝对去到10零蚊一只嘅一个果晶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直播间6只俾到大家，梗系需要39蚊，或者系6蚊零一只啊！再送你呢一个抽真空嘅包装，锁住新鲜，翻到屋企就可以咧放冰箱，或者咩都冇问题啊！你话我6只一下子食唔晒 ，OK 啊，咪摆住先咯，因为已经系抽咗真空，唔会影响呢个口感。咁如果系街边一啲冇抽真空嗰啲咧，你放入冰箱咧，其实口感都会争多少嘅。再且仲系顺丰冷链。发货去到你屋企嘅，咁所以咧呢一个39蚊嘅6只肇庆传统果晶，绝对系非常之值得向大家推介。都不妨可以咧将我哋嘅直播间分享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讲俾佢哋听。喂，好笋啊！

0: 正啊，好劲啊，咁样啊，好抵啊，咁样可以分享一下嘅。我相信咧，真系讲果精，我哋依家呢一个六只装嘅39蚊呢一个，好难再揾到比佢再平嗰啲嘅果精啦。因为大家真系个成本有得计嘅，系嘛？依家咧米糯米啊，黄呢个绿豆啊，半肥瘦嘅肥猪肉，再加黐最贵咩咧？依家人工啊！唉，你以为话包果精好容易好简单？唔系噶，你要从呢一个叶嘅一个去洗叶啊、买叶啊，系嘛？再到咧买绿豆啊、买呢个糯米啊，系嘛？咁然后仲有拣一啲嘅半肥瘦嘅靓嘅肥猪肉啊，等等，其实一道一道嘅工序都系好繁琐嘅，再且仲要集佢8到10个钟添咧。你以为啊，真系啊？唔系咁简单嘅，所以咧食到一个靓嘅好嘅果精，咁大家咧其实都可以。多多分享一下啦，即系如果你买过拍过嘅，觉得哇 OK 喎，咁啊多多分享一下好嘛，期待你记有你哋嘅支持。好，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入到嚟嘅，记得都可以咧点点我哋呢一个果精嘅链接啊。咁啊，当然啊，抖音我仲挂一个咧就系花生油嘅链接，都系值得俾大家推介俾大家嘅，因为我哋呢啲品咧冚唪唥都系我哋精挑细选先至系拎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吓，冚唪唥产品商家我哋都有。溝通過，去過他們的廠去看過添的，已經幫大家把好這個品質關的了，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做一樣東西覺得適合的就拍，是不是、各取所各取你自己的所需、你覺得、我就是自己想吃的，那就自己買回來吃、我想送朋友的，你直接可以呢送朋友，輸入他的地址就會寄給他的了、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捧个场啊！咁啊，送我哋嘅肇庆果精，今日端午期间咧，其实都会好多朋友咧去订呢个果精嘅，所以咧佢哋嘅果精去到呢一刻开始咧，已经开始比较忙噶啦，厂里边好忙噶啦，又要忙整呢一个传统嘅果精咧，亦都有啲新款嘅果精新嘢啊，包括咧呢一个潮汕嘅汤种啦、咁样都系几值得向大家推介嘅啊！咁啊，反正大家点开我哋嘅小黄车睇一睇。里面仲有啲咩嘅其他好物系啱你自己心水嘅，不妨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去进行呢个选购。一啲咪29分嘅啦噃，转头翻嚟咧，希望大家继续可以咧一如既往地撑我哋场啊，喺度捧下场，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好嘛？系咯，入到嚟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千祈唔好留有一手啊！系嘛，咁啊，仲可以落单买啊！我哋嘅高腰嘅一啲笋嘢，好嘢，正嘢，劲嘢吓，咁啊，点啊，我哋嘅小黄车你就会见到好多我哋高腰嘅一啲好特别嘅或者好传统嘅一啲产品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 keep 入去支持一下，好嘛？多谢帮我点赞嘅朋友，谢谢你啊，系啊，咁仲有其他 friend 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继续可以咧帮我哋点个赞，点个赞啊，系啊，咁啊，如果你呢个果精你觉得都适合身边一啲朋友啊，咁你咪分享一下俾佢哋咯，好嘛？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六一嚟啦！细个嘅时候，你最中意睇边一部动画片呢？《
8: 熊猫蓝兔七合传》，哈哈。
2: 咁最中意玩嘅游戏呢？
8: 一二三木头人。
2: 最中意食嘅零食系边一样啊？
8: 雪糕。
2: 最中意去边度耍呢？
8: 儿童公园。
2: 最期待嘅事系
8: 快啲长大咯！外加1059祝所有大小朋友
2: 六一儿童节快乐！同心永驻，快乐相伴。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鸡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翻嚟1点33分，依旧咧系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我系 DJ Super， 喺度好开心可以咧继续喺大电波呢一边咧同大家去沟通去倾偈嘅。咁啊，少唔到啦，依家仲多咗我哋嘅视像化嘅直播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得到你哋嘅捧场，好嘛？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面人啦、视频号咧搜索融誉双城，咁就 OK 噶啦、啊，可以咧 click 入嚟去支持一下我哋嘅一啲新品好货。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主推分享嘅咧就是我哋嘅果精啊，咁啊好多兆永阁街坊咧或者依家都唔识得点样自己亲手去包噶啦，啊咁、可以买翻两只嚟应应景咧都系几唔错嘅。咁、当然啦，你话应完景安未食啊，肯定得啦，食啊更加之正啊，更加之冇得顶噶啦吓。咁、我哋希望大家都捧个场，捧个场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融誉双城就 OK 啦。融系融洽嘅融，誉系富裕嘅誉。好咁啊！见到啲朋友好似净减啲，咁啊系咯，唔使怕丑，入到嚟都可以留言俾我，同埋咧帮我点个赞，帮我点个赞，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一啲社交平台。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可以希望大家帮到手嘅，做得到嘅，好嘛？期待有你噶。咁啊，嚟紧呢个礼拜啊，中意踢波嘅朋友都咪错过，兆永队咧将会喺30号啦，客场挑战阳光队啊。咁啊，呢一场波嘅看点就系咧阳光嘅主场喺阳西苑，阳西苑嘅主场咧就得1000零个座位，唉，咁啊真系头晕啦！斋我哋兆永队啲球迷去啊，可能去咗几百人啦。咁啊，即系话喂，加之佢自己屋企门口嘅。这个

诶，见到啲朋友啊，呢、這个得意喎，真系。我听翻首歌先，睇睇佢想点先。

听到我有小弟自己写嘅呢首歌，歌名叫做《真爱在一起》，送俾所有咧即将拉埋天窗或者已经拉埋天窗嘅新婚嘅朋友，或者系老夫老妻们啦，都得嘅，系啦，咁啊首甜嘅歌，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真爱在一起，咁都可以咧上到酷狗音乐啊、QQ 音乐等等一啲音乐平台咧去搜索呢个歌名，就可以咧揾到小弟嘅呢一只作品噶啦。高台贵手，帮我分享一下点赞啊，好嘛？咁就包括好似依家睇紧直播一样，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啦，分享一下我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啊，啱先讲到呢个礼拜啊，咁啊，小英队将会再去到阳江队嘅，咁啊，阳江嘅主场咧就系喺阳西屿阳西嗰度啊。咁啊，座位又少一啲噶啦，千零个。咁啊，我哋小英嘅球迷都去得几百人噶啦，已经咁啊。一过瘾啦，咁就客场好踢到好似主场咁就过瘾啦啊！咁一啲都唔出奇噶，唔好睇小我哋少英啲球迷，真系好职业、好专业、好团结，为我哋班肇庆嘅球迷去点赞嗱。虽然咧上一场波系客场输一比呢个佛山队，但系我哋球迷赢晒嘅，真系好嘢，真系得，真系非常之 very good。咁希望咧我哋肇庆嘅球迷做呢个肇庆队第十二人嘅一个角色啦，喺客场啊，去到阳西。这个足球场那里呢亦都继续为我们肇庆队欢呼加油呐喊，亦都希望我们肇庆队可以不负众望，这一场波可以攞低三分更加之正啦。上一场波输其实真的很可惜啊，对着这个佛山队。但是没办法啦，足球就是圆的，是不是？有时候呢不是说你踢得好就一定可以赢低的，总是需要一些运气去眷顾住你的。希望这一场波运气又好，什么都好，都可以去到我哋肇庆队呢一边。

讲紧咧就系粤超第四轮嘅赛事，咁啊因为已经踢咗第五轮嘅赛事，已经踢咗四轮啦啊，咁依家咧肇庆队系积六分，排喺应该我冇记错第五位嘅吓。好啦，咁啊足球应该会系跟住落嚟嘅一个主旋律，点解咁样讲啊？除咗你有呢个粤超之外啦。仲有世界杯啊，咁啊亦都会马上到嚟噶啦。今年嘅世界杯好紧要啊，美加墨三个国家一齐咧去举行。咁啊，但系咧大部分嘅比赛都系喺美国去开展嘅。啊，咁有少部分嘅赛事咧先喺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啊。咁啊，但系咧开幕嗰场波，即系成个赛事第一场波就喺墨西哥去举行嘅。咁啊，今届虽然继续系冇中国队，但我哋都依然系好撑一啲嘅优秀嘅球队啊，吓，例如伊朗啊，我系撑你嘅，仲有英格兰啊、荷兰啊呢啲，咁其实都系一啲老牌嘅强队啦。希望喺今届嘅美加墨啊，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好多朋友都喺度谂紧啊，究竟呢一届咧系咪真系好多球员嘅一个告别？嘅一個杯賽咧，係咪咁啊？真係嘅，包括好多頂級嘅球星，應該踢埋呢一屆世界盃就要退役噶啦啊！咁啊，即係且看且珍惜啊，各位。有好多斯朗拿度啦，咁啊，其實都去到退役嘅年齡噶啦。再加上仲有美斯啊，咁啊都一樣，差不多啦。咁啊，再且就其他队伍嘅好多嘅优秀球员啊，咁其实都年龄都去到比较三十几啊咁样噶啦。喺呢一个咁激烈嘅职业赛场当中咧，呢、這个都属于系高龄噶啦。咁啊，有几多个斯朗拿度啊？系咪41岁都依然喺度冲锋陷阵？唔多嘅，呢、這个即系数量啊，肯定有限啊。大部分都系30多岁咧，佢哋收够啊，够皮啦，唔踢啦。啊，点解讲呢度啊？啲 friend 有咩想讲 ？Thomas 啊，美斯卫冕哦，睇嚟都系撑阿根廷嘅。我撑斯朗拿度啦，系嘛？咁你美斯同你阿根廷，你都攞届啦，今届仲唔轮到我哋罗哥系嘛？啊，罗哥依家就系争呢个世界杯嘅啫嘛，其他佢都唔争噶，乜都有晒咁就系噶啦。所以这个是他心头放不下的一块大石，对于斯朗拿度来讲，期待他这个赛季有一个好的表现，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可以展现我们所有球迷的比喻他的一个动力。的确足球就会是这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啊，信我啊，咁啊，基本上都是很多地方即系都会去想的一样嘢。要有咁嘅实力先得噶，有咁啊，葡萄牙本身实力都非常之顶流噶啦。只不咧就真系喺发挥现场发挥会系点啊？呢个真系会决定胜负嘅关键因素。如果你真系计两队什么身价、什么实力去斗称嘅话咧，差唔多嘅啫。真系去到呢啲咁样嘅顶级嘅队伍当中啊，咁大家嘅水平系相当呢啲嘅啫。嗱，唔好介意我啊，明明系大播直播大货嘅直播又变翻呢啲嘅啫。嗱，唔好介意我啊！明明系大播直播大货嘅直播，又变翻讲足球啊！冇办法咧，你依家唔讲讲咩啊？系咪先？真系呢个世界杯热咧，系会令到好多嘅实体商家都系好期盼，希望咧可以搞一搞，然后咧促进一下消费啊嘛。但系好可惜，今年嘅世界杯咧，好多嘅比赛场次都唔同我哋中国嘅球迷友好啊。而係咧，都係比較偏向於南美嘅球迷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一啲球迷，歐洲啊嗰啲啦。開踢嘅時間咧，基本上今屆世界盃啊，唔係咧3点就6点，唔係6点啊朝早8点嗰啲咧，係比較辛苦嘅啊。即係如果我哋球迷要睇波嘅話，係真係好辛苦嘅。啊，晚上好睇完啦，第二朝你要翻工㗎，除非你第二朝都喺度瞓，咁又唔同係咪先？咁你都要翻工翻。

到琴晚或者睇波冇精神，好似我咁你见啦，依家我中下中下噶啦。再且就系话你点样讲咧？即使系买到飞又好啊，买到飞都好，咁啊仲有好多嘅因素啦，咁样。例如你买唔买到你自己心头好嗰场波，唔一定噶。系啊，我记得上年好似都好多朋友啊，有得睇就得噶啦，点样都系咁嘅。足球就唔讲咁多啦，反正啦喺呢个周末，希望我哋兆永队可以全取三分啦，加油加油加油！咁啊，当然啦，亦都要为我哋自己加加油啦。我哋嘅果精好似都未出到单，36.96元啊，大佬！系啊，我如果我系即系睇紧直播，我眯埋眼落噶啦，去边度揾啊？39.6元嘅一顶黄嘅200克嘅果精。系嘛？寄到你嗰度咧都系好新鲜嘅，可以咧就直接放去冰咁啊 ，OK 噶啦吓。顺丰包邮，再抽呢个真空膜啊，好大诚意噶啦。咁啊，中意食果精或者你身边有朋友中意食果精，都不妨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呢个链接出去啊。见到有 friend 佢话其他队等球迷都好希望 C 朗咩啊想多咗咩啊，我真系睇到好辛苦，睇呢一段留言真系重点睇完都唔知讲乜啊咩啊 ，C 朗想多啲哦。即系上场上多啲，咁呢个肯定啦，因为呢个绝对影响收视嘅。大家肯定系想希望佢可以喺球场上面继续踢啦，系嘛？但有时候真系叫做咩天业弄人，咁啊，当你嘅身体机能去真系回复一个适龄嘅阶段嘅话，咁其实系你又冇办法去应对啲咁高强度嘅一啲活动啊或者赛事啊。嗱，咁啊，喺我哋抖音直播间亦都有我哋端溪城花生油，喺视频号直播间咧会有我哋嘅依家弹窗俾到你嘅39.6元嘅果精啊吓，咁15元唔使啦，6元零一只，去边度揾啊？我就真系揾唔到啦。如果你都揾到，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吓，系咪真系可以同一顶王一样可以做到咁平？因为讲真，佢哋真系冇什么利润可言噶啦，咁啊都系咧希望可以做到更多好品质俾更多朋友去品尝到试到啊，咁啊呢个企业嘅宗旨，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好。哇，仲可以呢做多咩话，一年一度嘅龙舟赛已经正式启动啦，广东嗰啲呀啊，肯过嚟挖龙挖爬龙舟嘅一年唔使休啊。好啊好啊，多谢邀请先，即係挖呢就应该都唔会㗎啦，但你喺现场睇下呢呢、这个机会都比较大啲，系咪先？好，入到嚟嘅朋友，记得睇睇我哋嘅直播间嘅福利吓。咁啊，依家啦，弹紧枪嘅会有我哋嘅一顶王嘅果精。咁如果你觉得喂，我都唔系好食果精，咁你可以咧拣其他嘅吓。咁你点开我哋购物车，你会睇到其他嘅一啲非常之多嘅产品啊，咁样咁啊，其实都系好值得同大家去推介嘅啊。咁所以咧，先将果精带走啊，然后再将瓶油带走都 OK 嘅。讲紧系我哋端溪城花生油30年嘅老字号啦，咁亦都咧喺我哋高腰插布莲塘啊，莲塘插布嗰度咧。有自己嘅5000方到嘅規模嘅大型廠房啊，咁啊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存放花生粒，呢個花生嘅一個地方啦、冰庫啦，仲有咧就成個生產花生嘅生產線，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啊！呢個好緊要啊，好有誠意先會做到咁樣嘅啫。即係如果係一間真係以次充好嘅油廠，佢唔會咁樣去大肆周章啊，去俾大家認識走進學校啊嘛，係咪先？
咁所以咧呢个花生油，我觉得真系值得同大家推介一下吓。咁啊，睇下几号链接啊，有呢个花生油啊，咁大家自己 key 入嚟去拣一拣都 OK 嘅。你话喂，我都拣唔到，好啊，我就轻轻弹一弹窗俾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咧，呢、這个喺系啦，见到啦，终于。花生油130元一瓶啊，抵玩啦！系啊，呢、這个130元一瓶啊，然之后仲会有嘢送嘅，大家眯埋眼拍就得噶啦。咁如果你谂住，哎呀，端午前啊，我啲煤气咧啱啱用完啊，或者点样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花生油用完啦。你不妨可以咧整翻瓶啊，差唔多噶啦。你过年挨到依家都好叻噶啦，你都唔使买油嘅话，系啊，证明你公司福利非常之好啊。咁啊，当然喺我哋嘅直播间亦都有呢一个端鸡成花生油啊，依家弹窗弹出嚟噶啦。依家呢个系唔系？呢个唔系。我要推喎呢、這个啊，抖音号有啊，抖音号有我哋嘅花生油链接啊，俾到大家啊，今日呢个先系，真系啊，系啊，依家弹窗呢个先系啊，先系花生油啊，真系啊，自己都搞到懵晒，真系。$83啊，都系$83啊，$83。会有五星装啊，$80五星装啊，咁啊，大家相信我哋嘅分享同埋推介嘅，咁啊唔使手软噶啦，直接拍就 OK 噶啦，因为呢款花生油咧卖得非常之好啊，喺我哋小英街咧，其实真系好多朋友都已经系认识到呢个品牌，叫端溪城花生油，系啊，咁啊依家咧佢哋自己直播间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线下渠道都系卖得非常之好的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多多支持啊！咁如果你嘅屋企嘅花生油都用得七七八八，不妨可以将我哋呢一款嘅端溪城花生油拍回屋企，咁然后咧倒出嚟咧睇几样嘢，第一个香唔香系嘛？第二个咧就系嗰个黏度啊，高唔高？系啊，如果话稀稀疏疏，系咪沟水噶？咁样可能你自己都惊啊！我哋啲花生油个密度系比较高嘅。咁再者呢就要睇下个生产日期啊，咁啊端溪城花生油嘅生产日期都係好靠前嘅，咩意思啊，你今日买返去嘅嗰瓶油分分钟係前两三日生产出嚟嘅，就已经去到你嘅手上啦，因为呢佢哋对呢一个花生油嘅保质係好注意嘅，因为佢哋冇加任何嘅咩嗰啲科技与狠活啦，咁所以呢唔可以放太耐啊！呢、這个花生油，你放得佢最多咧半年咧，大半年顶晒窿系咁啊！仲要放喺阴凉处，记得唔好放喺有太阳照射到嘅地方啊！你买好唔买好呢个花生油，我都即系作为一个少少嘅轻轻嘅科普讲翻俾大家听，因为有好多朋友咧中意将啲花生油放喺阳咩？唔系阳台，叫做嗰、那个叫咩？系咯，即系。总之佢会不经意地俾啲阳光晒到嗰瓶花生油咯，咁所以呢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嘅，系啊，注意一下，咁啊睇下存放好啲咯。即系如果你唔系话日日都用得上啊，或者用嘅量唔系话好多的话，就按我咁样嘅意思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三样嘢对比其他嘅所谓嘅大品牌咧，一啲都唔输蚀吓，咁啊只系争咩争嘅钱嘅啫。啊！有錢嘅話，佢哋都做咗呢一個咩 CCTV 嗰啲廣告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好多品牌，只要你試過，你真係感受過呢一個品質嘅話 ，OK 嘅話，咁其實好多都會有回頭客啊！我哋直播間都會有啊，都會有啲回頭客，即係拍開我哋其他嘢，唔錯喎，咁樣又翻入嚟又拍一啲都 OK 嘅，都非常之歡迎大家啊！咁啊，記得咧。抖音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同样咧就系搜索呢一个荣誉商城，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融啊融洽嘅融，月富裕嘅月。好，将呢只果精飘香送俾大家，一边听住呢只歌，一边可以落单我哋嘅果精。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

0: 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魏红，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5: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9: 爱的声音，
10: 爱的声音，
9: 家的感受，
10: 家的感受，
11: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10: 爱家1059。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12: 好啦嘛，外加1059，外加音乐。上方面嚟到咗5月27日星期三下午嘅14:05啊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外加音乐嘅节目时间啦。今日星期三啊，周中嘅下午2:00到4:00嘅节目时间啦，会有赵敏喺度同大家系听歌啦、倾偈啦，同埋分享高腰嘅好物嘅。欢迎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系会跌烂，系你刚先一直都喺度噶啦，系咪啊？咁啊，你话要我点首歌嚟听下？系咪？梗系冇问题啦。但我点嘅歌嘅话咧，唔知道大家啱唔啱听咧？即相对嚟讲，可能经典嘅老歌曲啦，会少啲啲啦。咁可能一啲嘅80-90年代嘅一啲，即系唔系嗰时候出嘅歌吓？即系我哋呢啲80后、90后啦吓，或者00后啦，可能听啦，多数都系听周杰伦啦、林俊杰啦，系咪？或者甚至系最近咧比较火嘅张杰啦等等啦，呢啲比较即系。后生少少嘅歌，可能老歌咧会少啲吓，系。LQ 你好啊，咁啊，下午好，有冇张柏芝嘅《星语心愿》？LQ 话我同你讲啦，呢一个《星语心愿》咧，只有系毛不易嘅个版本，张柏芝嘅版本系冇嘅。咁如果你要听嘅话，我都可以点俾你吓。我记得你好似上次都有点过啦，系咪你点嘅？ 因为印象比较深刻嘅。点解呢？星与心愿呢首歌本身就唔多人点吓，系系唔系好多人点吓 ？OK， 咁啊，我话事系咪啊？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想听翻一首咧，就系我哋广东一个乐队，可唔可以叫乐队咧？可以嘅，叫东山少爷。大家有冇听过佢哋嘅歌啊？包括咧佢哋有一首西关小姐啦吓，同埋咧就落雨大水浸街啦，即系经过改编嘅。一啲嘅我哋老广好熟悉嘅一啲嘅歌曲啦，好有一啲岭南嘅一个风韵喺度嘅歌曲。其实佢哋好多歌我都好鍾意嘅。咁我今日啦想介绍一首呢，就係佢哋嘅嗰首叫光阴的歌。即係呢，有时候听东山少爷嘅歌啦，你会觉得好容易会代入到老一辈或者係以前一啲嘅童年嘅时光啦，同埋一啲老广啊一啲嘅岭南嘅感觉啊，会有咁样嘅感觉喺度。咁任何天气啦，放手晴天。OK， 晴天系咪周杰伦嘅歌手啊？冇问题。咁啊，蝴蝶兰话想听我点嘅歌，咁啊，马上嚟送上一首嚟自东山少爷嘅《光阴的歌》。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系咪听咗东山少爷嘅歌啦？感觉上边就好似喺度怀旧感咁样，会有噶吓。咁啊，真系我都好中意佢哋嘅歌，无论系编曲啦，定系佢哋嘅歌词啦吓，同埋嗰个唱法啦，我都会觉得好有亲切感啊。系啊，所以佢哋啲歌咧，我哋嘅歌库都有好多首吓。咁啊，发仔话啦，放首晴天 ，OK， 咁啊，但系佢唔喺度吓，佢留咗言就撇咗啦。咁啊，我哋就放翻首啦，就。LQ 嘅任何天气啊，好嘛？系咁啊，好似一直喺度咗好耐噶啦，你晏昼唔使瞓觉嘅咩？诶，任何天气，张柏芝唱嘅呢首系一首广告嘅主题曲嚟嘅，系咪啊？话唔定真系听过呢首歌。今日啦，天气啦都系十分之焗热吓，咁啊都系冇咩特别嘅改善。我依然系一个主调啦，因为啦未来三日啦，强盛嘅副热带高压咧仍然系控制住我哋广东嘅上空嘅，部分时段啦会有35到38摄氏度嘅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天气炎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吓。而今日嘅天气啊，气温方面系27到36摄氏度之间，系多云到晴嘅，吹偏西风1到2级啦。咁啊，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60%到80%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吓，咁啊，如果大家冇咩事咧，最好啦喺中午咁热嘅天气嘅时候咧，少啲出去，系一上班就入嚟睇我做节目啦，系冇咩心情上班先，首先睇睇节目，听听歌先，系咪啊 ？OK， 咁啊，马上放翻首啦，你中意嘅张柏芝嘅歌好嘛？任何天气一齐嚟听听，由我哋直播间跑仔 LQ 送俾大家嘅。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被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
1: 系啊嘛，蝴蝶兰咧问《洛神》主题曲《水中仙》马俊伟嘅有冇咧？嗯，《水中仙》呢首歌就冇啦，但系《水中花》呢首歌就有啊。谭咏麟同埋钟明秋嘅，应该唔系同一首歌吓。系啊嘛，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点下其他歌咧吓？咁啊，直播间嘅朋友仔，咁啊，如果你系有歌想听嘅情况之下啦，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度留言吓。咁另外嘅话咧，都同大家介绍分享啦，我哋最近。就商城啦，我哋用语商城啦，我哋嘅用语商城嘅直播间啦，同大家系推介咗好多嘅嘢啦、商品啦吓，同埋一啲上身嘅嘢啊，包括有毛巾、竹蔗、马蹄水啊呢啲啦，同埋咧会有端午非常之适合嘅果精粽啦吓、等等啊，呢啲咧都系我哋嘅主打产品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啦啊，马上落单一顶黄嘅果精粽，我觉得好抵吓，起码都唔使自己。去煮啦，自己去集啦，同埋咧就发啦，送上即系货送上门，十零蚊一个可以搞掂嘅事。水中花系谭咏麟，即系你想听呢首系咪啊 ？OK， 咁我等等我搵先吓。有嘅粤语版本嘅系咪？谭咏麟嘅粤语版本，如果系冇问题嘅话咧，我就为你播放噶咯。洛神呢个电视剧系咪皇后娘娘蔡少芬做主角嘅呢一出电视剧啊？系啊嘛，应该马俊伟应该都系有扮演其中嘅一个。角色嘅，嗯 ，OK， 咁我哋马上嚟听下啦，我哋蝴蝶兰点嘅呢首嚟自谭咏麟嘅《水中花》。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一零五九，外加音乐，
1: 外加一零五九，外加音乐吓，欢迎潇洒嘅到嚟吓。咩？我即将翻拍咩咩咩啊？咁犀利咩？吓，你会饰演孙悟空啊？犀利吓。好，咁啊，睇翻一下啦，回答一下呢个直播间跑仔嘅一啲嘅问题先。系啊，蔡少芬演嘅嗰个洛神系咪真系好靓？非常之靓吓。胡芳芳嘅山梭咧系冇嘅 ，LQ 吓呢首歌冇嘅。咁我见大家都唔播歌嘅话咧，咁我就播翻首咧，刚先啦，直播间啦，有朋友仔点嘅周杰伦嘅《晴天》啦，好嘛？咁呢首歌啦都十分之契合翻今日嘅天气啦吓，发仔点嘅吓，咁虽然佢已经撇咗啦，但系咧吓，可能等等会插翻翻嚟咧，大数据呢啲嘢好难讲嘅，系咁啊，但系咧时间方面咧仲剩翻两分钟左紧嘅，唔算话特别多时间放得到佢嘅呢首晴天吓，咁我哋就半点过嚟翻，半点翻嚟过后咧继续播佢嘅歌啊。最近嘅话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创建紧西江画廊度假区吓，咁啊，其实咧就系我哋平时咧会同大家提起嘅我哋高腰内嘅景区，例如金沙滩啦吓，金像山啦、上清湾啦，包括一啲嘅南亭路嘅夜市啦，一带落去啦，喺城区入边啦，国桥公园啦呢啲啦吓。都是我哋高腰啦吓，咁啊呢几年入边咧就做咗非常之好嘅一个旅游嘅景区啦，宣传力度都比较大嘅一个，大家都可能本地市民都知道嘅吓，几个唔错嘅点嘅，咁我哋就会将佢合并成为呢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啊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多多啲支持翻啦吓，宣传一下啦，系咪？比较好听嘅名佢啦，唔好话哎呀去肇庆边度边度嗰度咧啊，同埋咧你可以去。边度边度嗰度咧，一齐玩咧咁，直接一个名字叫翻啊，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啊，嗱就系嗰条线啊，串联起身咧，你会见到好多属于我哋高腰嘅一啲嘅文化啦吓、底蕴啦、历史啦等等啦吓，包括咧近几年嘅一啲嘅变化啦。系啦，咁其实都可以表达得到吓。芳芳个讨厌有冇？我等帮你揾揾下。或者可能有，但系胡芳芳咧，我就比较少点佢嘅歌吓。唔知道呢位歌手嘅歌，或者甚至系呢位歌手有冇喺我哋嘅嗰个歌库当中吓，唔系好清楚啊。等等会帮你揾揾嘅。系翻多谢蜡笔小新嘅关注同埋点赞啊，你都可以喺公屏上面点歌嘅。咁啊，半点翻嚟之后啦，继续会有我哋爱家音乐嘅节目，继续会同大家听歌、倾偈、分享好物啊。半点翻嚟之后再见啦。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6: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
8: 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播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播嘅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9: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0: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11: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12: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

0: 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1: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2: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3: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3: 谂话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继续系爱家1059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啊，欢迎枫叶红啊，多谢你嘅逗留啊，咁啊亦都可以喺直播间度啦，同我哋倾倾偈啦，同埋咧留低你想听嘅歌吓。系咁啊，大各位欢迎芳芳嘅歌啦吓，喺我哋歌库当中啦，有两首歌，一首系墨尔本的翡翠，或者系一首系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咪其他歌都唔冇嘅。LQ 你睇睇，或者可能系边首歌，甚至唔听佢嘅歌啊，你中意你决定吓。咁啊喺半点翻嚟嘅呢个时间点啦，我哋嚟听一首周杰伦嘅《晴天》啊，呢几日天气咧都好适合听呢首歌吓，好有夏天嘅感觉啊。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系爱家109，爱家音乐啊。咁听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咯。OK， 安排上啊。咩啊？点首失恋嘅歌？咩回事？讲低你嘅故事，点解要失恋？失恋嘅歌有好多嘅，系啊，你想点边首先？全靠当天喜欢过错的人，呢首系咩歌嚟噶？我唔记得啦，系咪朋友仔啊？唔系吧？唔记得啦吓。情歌非常之多吓，咁啊，代表失恋嘅歌亦都有吓。咁啊，我今晚唔系。今日咧，以为自己做紧晚间嘅星夜星情系嘛？今日咧就都其实排咗一首咧，就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噶。最近晴天，系咪就唔需要分手啦？系嘛，系咪？系嘅，系嘅，我都希望系吓，大家皆大欢喜啦，开开心心都 OK 吓。如果你想点嘅话，我不如就点呢首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好嘛吓。等你咧缓解一下心情先啦，失恋嘅歌阴公主咯，系啦，咁啊，我哋马上嚟听下 LQ 点嘅呢首胡芳芳嘅呢、這个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咩任务失败啊？你表白失败啊？系咪噶？嗱，我唔想笑下，但系咧，我好想知道你嘅故事，不如同大家讲下，大家一齐同你分析一下，究竟你边个环节出咗错啦？有时候咧，可能唔系。即系人嘅问题，有可能系未到嗰个 moment， 亦未到嗰个 timing， 会唔会咧吓 ？OK， 咁啊，唔讲咁多啦，我哋马上嚟听下啦 ，LQ 点嘅呢首《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啊，好嘛？唔知呢首歌系点样样嘅咧？印象中好似有听过吓，唔知道有冇听过？一齐嚟听听。

系啦，咁啊呢首咧就系嚟自胡芳芳嘅《我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吓，咁啊呢一位歌手咧我就好少听嘅，系点样嘅一位歌手咧？我得闲去豆包一下先。个女仔系几好，不过有啲慢啫，咁咯，唔紧要啦，下一个更好啊嘛，系咪啊？所以系咪要送翻首歌俾你听咧？系应该要送翻首歌俾你听啊，就系咧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但系咧好似你分咗手咩？定系失败咗？我估应该系未有开始拍吧，系咪啊？哎呀，胡芳芳广州嘅，唔怪得啦。是不是跟林怡他们呢就一个 team 的，或者经常会有创作的，因为墨尔本的翡翠呢这首歌是林怡一个代表作来的。是那可能是跟他们会即有些交流啦等等啦，或者有甚至有些联动啊，应该是这样是不是?Yeah, 那是没错啊。印象的话呢应该是没什么印象的。但他唱的这些这首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呢我就知道肯定是跟他们有些拉楞啦，是啊，咁啊 ，OK， 咁啊，马上嚟听翻首咧，就系我哋送俾文武嘅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唉，唔紧要啦，下一个更好啊嘛，系嘛？我觉得有时候啲嘢咧，生命当中啦，佢令到你错过咗，可能真系上天嘅安排同埋佢嘅旨意嚟嘅，下一个肯定系会更加好啊！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被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3: 外加109，外加音乐。

我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但系总感觉故事未完，即系你觉得仲有机会系咪？咪尝试下咯，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做咗先至知道得唔得，同埋咧有时候咧，一啲嘢系真系要靠争取翻嚟嘅，唔系话算就算噶啦，有啲嘢你唔去争取下，你唔知道自己会系。有个点样嘅结果咯，就好似如果你话，搵工你面试失败咗，你系咪真系唔啱呢行呢？唔系，可能佢只不过系唔啱呢间公司吓，呢个单位呢个做嘢嘅地方，话唔定佢真系会有更加好嘅嘢喺度等住你，甚至你可能到努力啦，你会俾公司嘅某一位老细睇中咗之后，又真系会叫你入去做嘢等等吓，其实。爱情又系咁啦，系咪？友情都系咁啦，系咁啊！故事未完嘅话，就再争取一下咯，系咪？咁我自己就冇咩特别嘅感慨嘅，但系咧，我就觉得，咁啊，人生唔好有遗憾吓。你想做嘅嘢，你就勇敢去做。做完咗之后，你觉得，已经努力过啦，我冇遗憾啦，就 OK 噶啦，吓。帮我哋 book 咗个系缘分未尽，咁既然系咁，咪再努力咯 ，OK 噶。咁啊，缘分其实都有分好多种嘅，有爱情嘅缘分，有友情嘅缘分，甚至可能系亲人嘅缘分都唔一定，好难讲吓。系咯，你如果你话抱住一种算啦，唔想打搅人哋嘅嗰种心态嘅话咧，咁就都冇所谓。如果你话，我都系想再努力一下，咁你咪再尝试再努力一下咯，系啦，做多啲咯。感动人哋咯，OK 咁啊，时间方面系14:53吓，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啦，咁我哋都系听翻一啲歌曲啊，令到大家咧会开心啲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李宗盛同林忆莲嘅歌吓，《当爱已成往事》啊，呢一。对情侣夫妻吓，曾经都因为喺埋一齐啦，分分合合啦，佢哋嘅故事啦，因为佢哋两个人之间嘅故事啦，都创造咗唔少嘅经典名曲，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其中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系啦，咁啊，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但我又唔想揾佢，冷静一下啦。理顺下，推理下我个衣领。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睇唔到，我有强迫症。系啊 ，OK， 我今日搞掂啦嘛，唔好意思啊，我自己冇留意呢啲细节啊，因为好多个屏幕一齐睇。系啊，或者可能你冷静一下啦，谂下自己内心系咪真系中意人哋咯？如果你真系中意嘅话，有咩所谓边个主动边个被动啊？系咪啊？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准备到3点钟啊，咁啊，3点钟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爱家音乐，一阵见。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

0: 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0: 中午一点至四点，
1: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精通多种语种可以锻炼大脑，看世界的角度更加之多元。多学习一种语言，不单止可以为工作上面带来竞争优势，更有助于训练脑部和加强认知能力，甚至还可能推迟出现智力衰退或者认知障碍。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思考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观察世界的角度亦都会随之改变。根据报道，研究人员比较了只是懂德语又或者英语的人，以及同时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人，给他们看不同的短片。片当中的人分别是走往一架车、一栋建筑，以及是漫无目的地在地上面散步，然后要求研究对象描述这个短片。结果发现，精通德语的人大多是聚集片当中的目的地，反映德国人重视目标的作风，而精通英语的人就会集中在形容片当中人的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的焦点会随着使用哪一种语言而改变。研究同时也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评估风险的时候，会倾向用第二语言去思考，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母语引起的情绪起伏和非理性干扰，更加有利于作出理性的决定。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2: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3: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4: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5: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咁啊，3点翻到嚟爱家音乐嘅节目当中吓，15:12啊，咁啊，大家现正收听紧嘅系 FM 105.9啦，爱家音乐嘅节目啊，我系今日下午同大家一路会去到4点都会喺度听歌，分享心情同埋分享高腰好物嘅主播赵敏啊，有冇星嘅歌？边个啊 ？Swing Swing 嘅歌乜水嚟噶？树章你撇咗啦嘛？系啊，有冇阿桑嘅一直很安静？我知道呢首歌，但系冇啊，冇意思啊，系啊。点过第首，如果大家未点歌嘅话咧，咁就我播好唔好？

我想听翻首阿 Jam 嘅歌，系啦，邓紫棋吓，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啊！呢首歌系咪都好符合咧？今日咧文武嘅嗰个心情啊，哎呀，好羡慕你啊！你而家咧仲有一种即系要去追求，去追人啦，去恋爱啦，去表白啦呢啲，我觉得咧呢啲嘢已经离我好遥远啦。系啊，到咗今日年纪咧，会甚至觉得望住啲后生嘅咧，即系啲00后啦，咁样可能过多几年啦，甚至有啲10后啦，嗰啲10后好似有少少早系咪？啊，都唔早咯吓，10后都有成16岁啦，系16岁，最大都有16岁啦，系咁啊，我觉得哇，青春真好，系有呢种感觉噶吓。最近嘅话咧，亦都系有啲中考啊、高考噶呢啲，即系加油打气嘅视频啦。我哋都帮佢哋制作咗唔少个咁样嘅视频去宣传啦吓，即系令到大家鼓舞士气咯。又谂翻以前高考嘅时候嘅啲啊种种嘅往事，原来系学习先至系最轻松嘅，出嚟打工咧冇咁轻松噶，真系吓。系咁啊，郭伟亮咧吓吓咩歌啊吓，我帮你揾揾吓，我帮你揾揾吓，咁啊唔知你想听咩歌咧？郭伟亮嘅话咧，有一首歌叫《论尽》嘅歌啊，系啦，咁啊，你要唔要听？咁啊，呢首歌系叫《论尽》嘅，感觉上边《论尽》嘅意思喺我哋嘅粤语当中，咪就系唔小心嘅意思咯，即系话你即系比较嘅唔谨慎啦吓，比较神经大条少少啦。但系感觉上边《论尽》佢呢个歌词咧系讨论个论吓，尽管嘅尽，感觉好似系讲完咗嘅嗰个感觉，即系一句话已经讲完咗，讨论完咗。你歌词系咪咁嘅意思咧？如果你要听嘅话咧，我就为你播放下。如果你唔要嘅话咧，咁我哋就嚟听翻首啦。我拣俾大家嘅邓紫棋嘅《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啊。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9，爱家音乐回到嚟节目当中，各位亮嘅论尽你要听嘛，如果你要听嘅话我为你播放下。其他嘅歌嘅话呢就都冇喺我哋歌库当中有体验嘅，係啦，咁如果你想听或者可以点下其他歌手嘅歌都 OK， 冇问题嘅。

系，咪呢一日啦，就高温嘅嗰个天气啦，实在系太可怕啦，系嘛？出到去咧，准备用咁滞啦。其实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现已生效当中噶啦。咁啊，强盛嘅副热带高压咧，仍然系控制住广东嘅上空嘅。仍然是主调、可能有些地方会有雨，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天气炎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还有呢如果你说你部车、停好了之后都是要、如果有些提早开空调的就提早开空调，没有的话就是上车之前开空调散散热气、等等、还有、到了夏天就一个车里面就没有放系啦，唔好放一啲易燃易爆嘅物品啊，例如打火机啦、香水啦呢啲啦吓。我自己心入边就我自己咧深刻嘅一个叫做印象咧，就系每一次到夏天好热好热嘅时候，六月天、三伏天嘅时候咧，哇！我最讨厌就系开车晒系啦，又热，坐落去咧真系。好耐都唔凉㗎，我相信可能好多嘅司机大佬啦应该都係有咁样嘅感受喺度，係咪？係嘅。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嘅话呢准备到半点啊，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啦，我哋嚟听返首呢就係、是、苏打绿嘅歌呢，咁啊苏打绿嘅呢一首小情歌下。我记得我哋直播间啦有好几位嘅朋友仔啦，佢哋都比较鍾意听苏打绿嘅歌嘅。嗯，单只小情歌吧，仲有一啲为一啲电影啦、电视剧唱嘅歌啦，都系十分之多吓。今日下午咧就冇人点歌，所以咧只能够系我准备一啲歌俾大家啦。系，如果你哋有想听嘅歌咧，亦都可以系留言嘅。咁另外嘅话咧，喺听呢首歌之前啦，都例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荣誉商城啦最近上新嘅啲嘅产品啦。例如啦吓，端午非常之火爆嘅果蒸粽啦吓，买翻翻去咁，然后咧就系咯，送人又好啦，自己食都好啦吓，都别有一番风味啦。另外嘅话，亦都系一鼎王嘅荷香糯米鸡啊呢啲啦吓。过多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准备开专场的了，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优惠、会送到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 mark 上我们的外加09荣誉商城的视频号。半点之前来听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

0: 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2: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3: Hello， 欢迎随缘啊，下午好啊，有月听，你是不是一直在听月听啊？月听呢稍微就会比较方便一点，不一定说要限死在一个收音机里面，或者一定是要拿个收音机。其实再看不一样，听的形式都是一样的，是月听都是要调频咯，系咯，咁啊都系要拣定一个电台，然之后去听咯，系啊。嚟首张惠妹嘅《听海》，OK， 安排上。点解咁快咧？因为咧，除咗嚟之外啦，吓，今日咧，点歌人唔算特别嘅多吓，咁啊嚟睇我哋直播人咧亦都唔多，咁所以咧，你基本上点咗就会有噶啦。如果歌库有嘅话，系咁啊，默常听张惠妹嘅呢首《听海》。当然呢首歌咧，其实亦都系张惠妹嘅一个代表作嚟嘅。系，佢唱出咗一种无人超越嘅嗰种感觉吓。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好啦，咁呢个夏天啦，同我哋一齐出发啦，嚟到咗5:40，咁啊准备咧吓、又结束我哋嘅，仲有20分钟左右啦，就又结束我哋嘅今日嘅外加音乐嘅时间啦。可能到咗下一个月或者不久嘅将来咧，下个星期啦，就唔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咁样嘅形式嘅点歌啦，系可能会有直接嘅带货啊等等吓，会可能系听歌点歌嘅环节啦，会堆到去晚上嘅。大家如果是支持我們的話，都可以在下星期的每個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的3-5点，是啦，來到我們的直播間跟我們一起賣貨、打卡、點讚、加關注。天氣炎熱都是那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溫。在天氣咁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冰鎮飲品啦，就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嘅嚇。點解咧嚇？從大家嘅一個角度嚟諗嘅話咧，哇，好清涼，好清爽。但係從中醫角度嚟講咧，其實過食寒涼嘅嗰個產品啦嚇，唔單止解唔到暑，可能會容易令到腸胃咧鬧脾氣嘅，出現腹痛、腹瀉等等嘅不適。所以咧，大家不妨咧飲下一啲咧真係解暑解渴嘅產品，例如咧我哋容易傷。最近新推出的海底椰竹蔗马蹄水，这个就固体物大于等于30克，净含量是380克的，很大一杯的这个海底椰的竹蔗马蹄水。大家都知道蔗这件事是我们岭南一个很经常见到的食品来的，是不是食品真的食品，我可以当它为水果的。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它是很正气的产品来的，是就不会说吃了湿热啊或者吃了热气啊等等，不会有种这样的感觉。是如果大家的话可以情况之下喝一些利湿解毒的盛夏解暑茶方，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所以我们容易相成也推出了这个海底椰嘅竹蔗马蹄水，是海底椰嘅竹蔗马蹄水，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吓？呢一个系咁啊！我点开嘅系23.8元嘅嗰个价钱啦，咁啊，好似一杯又好似好贵10-零蚊，但系其实佢好抵噶吓。佢嘅固体物咧入边有一啲嘅真材实料啦，系咪？都非常之多嘅，有马蹄啦，有竹蔗啦，海底椰啦呢啲啦吓。真係好甘甜，你自己炖都唔知呢个价钱，所以嘅话呢可以尝试返去试一试，係啦。OK, 咁黄品源嘅海浪系咪 ?OK, 变更节目，係㗎，唔一定㗎。主持人把声，哎好，你多谢。LQ 话孙燕姿嘅遇见有冇呢？有吓，马上为你送上啊，亦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系咪孙燕姿嘅遇见。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是啊，咁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仲有大概可能2-3首歌嘅时间，咁啊，同呢个随缘讲翻声先，呢个黄品源嘅海浪吓，呢首歌系冇嘅，系有冇其他歌可以俾我拣拣咧？咁快就预约下一场直播啦。L K 话你今日系咪？冇咩事做，我见你2点钟一直咧听到3点，差唔多4点钟，好少，除咗我自己之外啦，

可能都好少会有朋友仔或者系街坊啦，会喺直播间度咁长一段时间。张雨生嘅《大海》等等。诶，呢首歌又播，咁啊，马上为你播放啦，好嘛？唔好讲咁多啦。今日咧，你啲歌咧同海都好相关喎，吓、啊，一个系听海，一个海浪，张雨生嘅大海，系咪想睇海嘅心情达到咗巅峰啊？见今日咁好嘅天气系嘛，一定系好蓝嘅天，一定系好蓝嘅大海啊！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知噶啦，我哋都一直喺度推紧我哋西江湾浪旅游度假区吓，系离首张学友嘅《一路上有你》。OK， 呢首歌咧，刚好咧又系压中咗我哋最后嘅四分几钟嘅时间吓，冇错，就系压场歌啦。咁啊，由随缘点嘅呢首嚟自张学友嘅《一路上有你》啊。咁啊，希望呢首歌啦，伴随住大家啦，有一个开心愉快嘅下午啊。下午茶时间四点钟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等收工啊。一路上有你，张学友嘅歌，咁我哋下次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各位，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7: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时。

0: 蜜，幻如肌肤，则系端砚有别于他砚嘅绝顶品质。
1: 高腰端砚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砚中至宝。
0: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8: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9: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喜欢的书。
10: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的事情列出来，只要你按照这个清单逐个去击破它，这些所谓的压力就会逐渐化解，那就不会堆埋一齐好像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1: 不过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嘛，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才是最好的。
12: 所谓有所爱，有所期待，
1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剑入车儿，由车入剑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下。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五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1: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咗5月27号星期三下午嘅17:05啊，吓大家好，我系今日啦一路听天下嘅主播赵敏。喺节目开始之前啦，例牌嚟同大家系留意翻天气方面嘅信息先吓。咁啊，今日嘅话咧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吓。咁啊，气温方面27到36摄氏度之间，吹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60%到80%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已经系生效噶啦。咁啊，未来三日啦，强盛嘅副热带高压咧仍然系控制住广东嘅上空嘅，依然系主调吓。咁啊，部分嘅市县啦有35到38摄氏度嘅高温，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天气炎热，一定要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医生亦都是提醒各位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你们都是高中暑的高发人群来的，应该是避免烈日之下长时间活动的。户外作业是需要坐风作业的，避开午间的高温时段。建议清淡饮食，多吃些冬瓜、绿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保证午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常备一些防暑药品，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的时候要及时休息，重度中暑应该是要立即就医。好，睇翻本地方面嘅信息。5月25号啊，亦即系前日下午，高腰区委宣传部组织宣传系统青年干部代表啦开展锦吴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主题活动。咁啊，青年干部啦走进回龙镇赤水塘嘅社区啦，参观区本艺术馆门楼啦、别墅街啦，了解侨派嘅历史吓，聆听侨胞艰苦创业、心系故土嘅故事啊。咁啊，随后咧亦都系嚟到咗新桥镇嘅织梦营地啦，体验竹编嘅编织文化啦。咪座谈会上边咧，青年干部亦都系结合侨批主题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观影感，同埋自身嘅岗位职责啦，围绕传承侨乡文物、传播高腰声音，深入交流，进一步激发咗讲好高腰故事、推动高腰发展嘅使命担当。高腰龙头恒德丰农业方嘅有限公司同微斗生物工程研究院联合研发嘅高贵米植物酸奶正式上架我哋嘅高腰优品会啦。大家可以攞起手机搜索微信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就可以买到呢一款新出嘅产品高贵米植物酸奶吓。咁啊，呢款产品啦系以高腰活道大米为核心原料嘅，市面上啦系少有嘅植物原酸奶，主打系低脂低糖。目前融合高腰高贵啦，

0: 米猪腰肉桂啦，活到大米啦，活到粉角啦，系推出咗原味啦、桂香味啦、葛根味三款嘅口味，实现田间谷物到健康饮品嘅升级。近日啦，咁啊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嘅肇庆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啦，喺骑楼街正式启幕。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六一嚟啦，细个嘅时候你最中意睇边一部动画片呢？
1: 熊猫蓝兔七合传，哈哈。
0: 咁最中意玩嘅游戏呢？
1: 一二三木头人。
0: 最中意食嘅零食系边一样啊？
1: 雪糕。
0: 最中意去边度耍呢？
1: 儿童公园。
0: 最期待嘅事系
1: 快啲长大咯。外加1059祝所有大小朋友
2: 六一儿童节快乐，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3: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下。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4: 系啦，翻嚟留意一下省内方面嘅信息先。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嘅回算清缴咧，将会喺5月31号截止噶啦。咁啊，2026年嘅5月31号截止吓，咁啊，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申报啊。咁啊，省教育厅啦喺回应部分高校仍然难进门、难预约嘅问题时表示咧，将会要求所有学校加大开放力度，喺开放嘅同时咧，兼顾开放同埋校园日常嘅教学安全。今日2026年广东省盘贝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北京站招商推介活动是举行的。广东精心轮选14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是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睇翻省内其他城市嘅动态先，咁啊，日前啦，深圳高铁龙岗隧道环江段启动顿口挖掘进啊，标志住啦项目重难点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喺超大城市建设高铁隧道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佛山市文广旅体局近日起草了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草案，在奥运会上夺金的佛山运动员或将获得80万元的奖金。今日目前这个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5月29号。在

0: 好啦，茂名耀明堂厂乍季圆满落幕，历时四十几日的果蔗收购加时厂终于是结束了。耀明堂厂公布果蔗的生产情况，本乍季一共是收购甘蔗是508,128吨，其中果蔗135,755吨，广东是超86吨，广西是超73,700吨，而福建是超5,800吨。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咧，将会喺10月29号到11月1号喺汕头举办哈。展会嘅展览面积咧系达到10万平方米，预计咧将会吸引嚟自玩具行业各领域嘅专业观众超1,800,000人次。
1: 诶，轩仔咁啱嘅。
2: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1: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2: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1: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2: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1: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2: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1: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2: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3: 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最新资讯听唔够，翻到嚟留意下国内方面嘅动态先。咁啊，从6月1号起啦，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啦，将会正式实施噶啦。所以大家如果开车感到眼瞓嘅情况之下，一定要停落嚟唞一唞先吓，唔好做疲劳驾驶咁样嘅一个咁危险嘅驾驶行为啊。咁啊，琴日啦，咁啊，教育部相关嘅负责人啦喺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边表示啊，要逐步提升振兴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啦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嘅就读嘅比例啊，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喺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嘅条件，推动符合条件嘅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近日啦 ,6G 赫兹频段获工信和信息化部嘅批复部，咁啊我国啦系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嘅国家。系啦，咁啊可能 6G 时代有准备到啦。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另外，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最高人民法院啦发布

0: 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刚先讲到6G， 咁而家嚟睇睇5G 吓。咁啊，截至到4月末啦，我国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系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会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会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这个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是持续攀升的，湖区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围，目前已经是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到26号上午的10点钟，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的旅客量是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亦都是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的纪录。山东泰安26号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的问题进行调查。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动态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讲，美军当日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亭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之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的行为已经是明显违反停火。俄罗斯在动用津树高超音速度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之后，表示将会继续打击的。同时敦促他国外交 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好啦，咁啊，今日嘅一路听天下啦，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吓。咁啊，出边嘅天气咧都系十分之炎热啊，同时同。

大家提醒一下啦，千祈唔好因为天气嘅炎热贪图一时嘅清凉啊。从中医角度嚟讲啦，吓食用过凉嘅产品啦，吓食品啦，唔单止解唔到暑嘅，反而容易令到肠胃系闹脾气嘅，例如出现一啲腹痛啦、腹泻等等嘅不适嘅。咁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啦，不妨系饮啲温热嘅饮品啦，唔刺激肠胃嘅同时咧，可以令到身体微微出汗。咁啊，随住汗液啦吓，咁啊可以将暑气带出嚟嘅，令人会感到神清气。所以大家都可以系饮翻啲啊，例如系利湿啦、解毒啦等等啊，呢啲剩下嘅解暑茶房啊。今日嘅一路听天下喺17:24就同大家讲拜拜啦。咁啊，听翻首嚟自陈小春嘅《独家记忆》，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各位，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5: 常在身边。

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

叫痛，真正退缩才叫痛，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不能坚持才会痛，害怕打击才会痛，逆着风勇往直前，这才是我的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7: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3: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4: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2: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5: 爸妈，
6: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7: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

0: 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 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

0: 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 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

0: 再跟你讲啊，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5: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4: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9: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7: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1: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2: 吴国的军事呢，正一处争先恐后，冲上前边去睇下呢三百个到底系乜嘢人嚟嘅。正喺呢个时候，一声鼓响，杀声震天，越国大军呢就分成两路冲过嚟。本嚟呢，吴国人打仗呢，素称勇猛凶狠嘅，连楚国咁能征善战嘅兵将呢，都怕咗佢哋嘅。点知撞正少少嘅越国呢，哈，比佢更难打，真系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咁一来，吴国嘅兵将见呢三百个大汉敢嚟死法，都已经惊咗几成咯。二来呢，嗰啲兵士啊争先去睇呢三百个断头死尸，咁啊阵脚已乱。三来呢，越国大军呢次冲锋啊突如其来，故此啊一下子就俾越国嘅军马冲到乱晒。咁两军相逢就勇者胜，而家一惊就兵败如山倒。三万精兵变成一盘散沙，吴王阖闾虽然亲自压住阵脚，亦都冇办法挽回败局。喺混战中，越国嘅将军居然冲到吴王兵车面前。各位，吴王阖闾嗰阵呢已经年纪大啦，年老体弱，边度仲招架得住啊？被他一刀斩伤了只右脚，连只鞋都跌了落地。好在大夫专艺判死来到救驾，先救了吴王出来。那阵白披亦带领军马来到救，这才脱离险境。只但是三万精兵呢都已经死伤了一半。越国的将军就攞住吴王阖闾嗰只鞋，扬威耀武，翻去向越王勾践报功。咁阖闾俾刀斩伤咗只脚，血流不止，个心又嬲又唔忿气，离开战场七里路啫，就大嗌一声，断气身亡啊！白披呢就保护住吴王嘅尸体，翻去吴国。咁越国虽然打胜咗场仗，但亦知道吴国仲有万几兵马喺度噶，故此呢亦唔敢追嚟。吴王阖闾嘅尸体呢就运到翻去京城之后，因为嗰阵佢个仔世子波已经死咗，故此由佢个孙扶差来到主持丧礼，跟住扶差

就接皇位啦。将吴王阖闾就安葬喺破楚门外，派啲石像凿穿个山，做咗个大坟墓，又将专诸用嚟刺吴王僚嗰支鱼肠剑咧，攞嚟殉葬，仲用咗6000副盔甲、6000把宝剑，同埋一大批黄金珍宝玉器嚟到陪葬。啊，佢仲将嗰班整坟墓嘅石像，通通杀晒嚟到殉葬。传说呢就话下葬吴王之后，有人望见葬吴王嗰座山嘅山顶有隻白老虎猫喺度，故此呢传下传下呢座山呢就叫做虎丘山。又相传话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嗰阵，佢知道吴王阖闾嘅坟墓里面呢有好多珍宝，又有一把鱼肠剑嚟到殉葬，故此秦始皇就派人去掘阖闾嘅坟墓，掘开咗座虎丘山嚟到揾鱼肠剑。不过呢支剑就冇揾到，只系因为掘坟呢就喺山下凿咗个好深嘅山洞，后来呢就变成虎丘剑池啦。总之呢啲民间传说呢各种各样都有，不过传来传去，无非亦系讲明做大王嘅开凿咗座山嚟到做坟墓，花费咁多百姓血汗，用咗咁多金银珍宝嚟到陪葬，仲用生人嚟到殉葬，以为呢座坟够晒稳阵噶啦，但系呢卒之都保唔住。日后仲系俾人凿开咗。依家再讲嗰位扶差啦。扶差接咗皇位，安葬咗祖父之后呢，佢又立咗自己嘅仔做太子。扶差呢一心为祖父报仇雪耻，佢派10个随从不分日夜轮班企喺宫中。一见面呢就大声喝：扶差，你唔记得咗越王杀你祖父之仇㗎啦。扶差就即刻恭恭敬敬咁回答：不敢不敢，杀祖之仇点敢忘记啊。每日一早起身食饭瞓觉前都要咁嚟喝几次。啊，呢位扶差为了报仇真是寝食不安，日夜不忘。扶差又吩咐5子胥、8匹去太湖训练水兵，他自己呢在灵岩山那里设立练兵场，专门训练士兵射箭，一心要攻打越国报仇。那旧时呢有种规矩的嘛，父亲死了呢，仔女为了报答父母之恩，要着丧服为父亲守孝3年的。守孝期间就不外出，不办什么喜庆事，故此父亲呢就除了练兵之外就什么都没有做。好啦，守孝3年期间过去啦，扶差就除咗丧服落嚟，就下令起兵攻打越国报仇。嗰阵呢5子胥呢已经将水兵训练好啦，个个磨拳擦掌喺住等候命令。呢一次啊，吴王扶差就下狠心嚟到报仇，将全国的兵马倾国而出，自己呢亲自督师，由5子胥挂帅，8匹做副帅，在太湖坐船出发，一直攻入越国。越国的大王勾践呢就即刻召集大臣来商议，准备出兵迎战。咁在楚国来的两位大夫
范蠡同埋文种就极力劝阻。范蠡就话：吴王扶差立志报仇，埋头练兵三年，如今来势咁猛，又有伍子胥挂帅，我哋唔系佢敌手噶，不如集中兵力退守京城。如果能够保住京城，拖延时日，等佢久攻不下，退兵番且，咁我哋就已经算系万幸噶啦。文种呢亦都品上，不如即刻派人去向吴国认罪求和。呢次我哋就忍气吞声认错，能够保住社稷，以后再想办法啦。但系个越王勾践呢，啱啱接咗皇位冇耐，又曾经两次打败吴国。虽然就明知道呢回呢吴军势大，但系佢又存有侥幸之心，想以少胜多。佢就唔听范蠡同文种嘅劝告，佢将越国军马全部调晒嚟，准备同吴军决一死战。咁越国呢虽然系烂打噃，知到底系个小国，全国嘅兵马夹齐，一共有30,000精兵，就一直就开去焦山嗰个地方嚟到准备同吴国决战咯。呢一回呢，吴国越国两国大战，同以前有啲都唔同嘛。以前嘅诸侯大会战，大部分系喺陆上用兵车嚟打嘅。呢次吴越两国都系水上蛟龙嚟嘅，大家呢就擅长打水战，故此呢成100,000大军喺水上坐住战船嚟打。越王勾践亲自带头上阵，咁越国嘅军士呢见到吴国呢回已经打到自己屋企门口喎，个个奋不顾身。第一个回合呢真係打赢咗喎，将吴国嘅先锋部队就打退咗。越王勾践就乘胜追击，一口气就追咗几里路，就撞正吴王扶差亲自统领嘅主力大军嚟到啦。吴越两国嘅水兵就由两国国军亲自指挥，在水上展开一场生死决战。扶差全身披挂，企喺大船的船头，亲自擂鼓来到激励士气。咁吴国的兵将因为上次呢就曾经被越国打败了，连大王都战死，个个认为奇耻大辱，一心来报仇的。依家又见大王亲自擂鼓，所以当堂勇气百倍，准备同越军决一胜负。越国嗰边呢虽然兵力就冇吴国咁多，但係啱啱就打赢咗场仗，故此呢亦都士气旺盛，摆开阵势准备迎敌。点知突然间返起北风嚟，波涛汹涌，伍子胥一见起北风，即刻下令杨帆出击，趁住北风顺风直下就冲入越国嘅阵营。就借住呢股北风，吴国嘅战船啊飞快就冲到埋嚟。咁旧时打仗呢，嗰啲船啊冇机器噶嘛，行船啊全靠人力同风力。依家吴国就顺风得利，越国呢变成逆风而战，就十分吃亏嘛。仲唔止咁喎，各位都仲记得嘛？吴王扶差呢3年前就喺灵岩山专门训练啲士兵射箭，呢回就大有用场啊！船上嗰啲吴国士兵个个攞住强弓硬箭，借住风势就将越国嘅军事当靶子咁嚟射，咁顺风呢啲

已经将越国战船上的兵将水手射死了大批。已经将越国战船上的兵将水手射死了大批，当场就对营大乱。咁吴国嗰啲水兵呢，已经经过三年训练噶噃，乘机就分兵三路，将越国嘅战船呢就围住嚟打。唉，呢回呢真系报仇咁报啦。上一次呢，越王打败阖闾就杀咗佢15000精兵，呢回呢越国30000精兵全军覆没，统兵嘅正副主将一个浸死，一个就被箭射死。越王勾践就连船都掉埋，带住随从就爬上岸，就走咗去故城嘅地方嚟到匿埋。夫差就边肯放过佢啊？跟住就带领大军上岸，喺后面追住嚟，将嗰个故城前后7-8层围都实。夫差呢仲下令将流入故城嘅河水截断佢，等到故城一滴水冇得饮，咁就唔打都渴死佢啦。点知围城围咗几日，啊，都仲未见投降嘅。原来呢又整定越王勾践大命。故城里面有座山，山上有泉水吧，仲有个好大嘅湖，湖里面呢仲有好多鱼吧。越王勾践见到吴王唔肯退兵，就派人喺湖嗰度呢捉咗几百条鱼嚟，就送去吴国军中，就话我哋大王请吴王试下越国家鱼嘅味道。阖闾就大吃一惊，咦，仲以为截断咗佢嘅水路，啊乜佢里面有水源，仲可以养鱼噶？即刻就下令调伍子胥同白披嚟攻打故城。勾践呢就趁住呢个时机，留返范蠡嚟到守故城，佢就带埋文种，带住嗰班剩落嚟嘅残兵败将呢，就走咗去会稽山嗰度匿埋。吴国呢边呢就唔知道越王走咗去，伍子胥呢就日夜攻打故城。咁防守故城嗰位范蠡呢就点顶得住啊？一日三次派人去向越王求救兵，至嗰阵呢，勾践呢已经缩埋喺会稽山上，自身难保，夹埋晒啊，连水上死剩嘅陆上征集翻嚟嘅，一共不过得5000人左右，唉，边度仲能够出兵去救范蠡啊？勾践见到搞到咁嘅地步呢，就成日唉声叹气，唉，越国强盛咗30多年，估唔到一下子变成咁，寡人冇听从范蠡同文种嘅劝告，悔之莫及咯。大夫文种呢就话：大王，今日事到如此，唯有向吴国求和，暂时保住越国先啦。唉，寡人都知道能够求和就当然好啦。知依家吴国諗住可以灭咗越国㗎啦，佢又点肯讲和啊？大王，吴国嘅太宰白披本嚟係楚国大夫嚟嘅，神可以去求佢想办法。唉，你又真係呀。白披同楚国有杀父之仇，而家已经死心塌地为吴国效力，而且白披是忠良之后，出名忠厚的名臣来的，你又有什么办法要他帮我们越国来到讲话？文种就讲了：大王有所不知啊，白披为人

外表忠厚老实，心地奸狡，他貌似公正，本性贪婪，对人谦让，其实他野心最大，连聪明一世的伍子胥亦都被他呃到，以为他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人，其实白披不过是一个妒忌贤能、贪财好色、无耻之徒来的。他现在和伍子胥共事，他就不服气伍子胥功高为尊，所以他专门奉承吴王夫差。夫差呢亦都嫌伍子胥为人耿直，时时倚老卖老，动不动就教训他，故此夫差亦都宠信白披。我哋如果能够买通白披，叫佢疏通吴王，准我哋越国求和，咁样伍子胥虽然难阻，亦冇办法噶。越王勾践听到咁讲呢，就话：唉，只要有一线生机，越国能够保住吴王国，越国宫中珍宝、国库宝藏攞晒出嚟，亦无所谓啦。文种又话啦：吴国啊，啱啱打败楚国，乜嘢珍宝玉器冇啊？依家行军打仗，白披呢个人呢就最好女色嘅。如果揾到绝色嘅美女送俾佢，佢能够喺吴王面前讲情，咁苍天保佑，我哋越国或者能够免却亡国之难。勾践就即刻派人留夜翻返皇宫，挑选咗宫中最靓嘅美女，一共揾到八个，盛装打扮就送过嚟啦。另外呢，又喺国库度攞出20箱珍贵嘅白玉璧，黄金1000两。第二晚，文种呢就亲自带住八个美女，同埋1车黄金白玉璧，就去到吴国嘅大营。嗰阵呢，伍子胥系驻扎喺右边，白披呢就驻扎喺左边。文种呢就小心翼翼，偷偷地避过伍子胥嘅右营，半夜三更就嚟到白披嘅左营啦，嚟到求见白披。白披呢一听到话越国大夫文种嚟求见，他就派人出来说：太宰不得闲接见，叫你即刻回扯。文种呢就说：我有要事禀报太宰，还有封书信呈递给太宰，求你代为呈上。跟住呢，文种就送上一份礼品的清单。咁白披的随从呢就翻到入嚟，将嗰份清单交俾白披。白披一睇，咦，原来呢份礼都唔轻噶噃，黄金1000两，白玉璧20箱，啊，仲有八位越国嘅美女，果然钱财动人心。女色勾魂魄，那个太宰白披就吩咐带文种入营。文种一入到嚟就跪低叩头，那个白披呢仲装模作样，高高坐在虎皮椅上，眼尾都唔睄下文种。文种就跪喺处讲：寡君勾践年幼无知，冒犯相国，自知有罪，已经悔之莫及了。如今愿意举国投降，世世代代为吴国臣下，知道太宰德高望重，受天下人敬仰，又最得吴王信任，故此寡君

0: 安派小臣避开右营五相国，特意来拜见太宰，求太宰在吴王面前为越国讲情。越国的存亡尽在太宰一句说话。寡君勾践本来想亲自来叩见太宰，只是出入不便，故此派小臣来拜见太宰。一份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以后一定陆续孝敬太宰。点知嗰位太宰白披呢，啪一声将嗰份礼品清单劈咗落地，哈哈！越国都已经忘在旦夕，凡系越国嘅嘢，通通归吴国所有。你送呢啲咁嘅嘢嚟，就想打动我咩？笑话！文种呢就喺地下执翻嗰份礼品清单，然后就讲：太宰，听小臣讲几句咧。越国今日虽然已经系必败无疑噶啦，之回溪城中仲有五千精兵，困兽犹斗。仲可以抵挡一阵，如果再打败，寡君勾践就将国库珍宝通通烧晒佢，将京城烧咗佢，然后逃亡去楚国，以图东山再起。咁吴国就算系灭咗越国，亦都一无所得嘅啫。太宰，退一步讲啊，就算吴国占咗越国，攞晒越国嘅嘢啦，咁亦不过系全部归大王所有。太宰同咁多建功嘅兵将，最多唔系攞得十分之一二嚟分，仲要咁多人嚟瓜分，有几多到手呢？如果太宰今日能够成全越国，咁寡君勾践虽则系向吴王求和。实在呢是投降俾太宰嘅啫，以后越国嘅春秋赋税进贡礼品，未入皇宫先入太宰嘅府邸，越国就任由太宰嚟支配啊！太宰英明，求太宰坐以一臂之力。文种呢一番说话，真系句句都打动太宰白披。系噃，咁一嚟，越国就等于系我噶啦，自己一个人捞晒油水，咁就比忘咗越国，大家嚟分啊着数得多噃。白披头先仲系装腔作势，一本正经啊，依家呢一边听就一边岌头，使开棚牙嚟笑。文种见到白披个样，知道佢已经利欲分心忘晒形啦，就双手举起嗰份礼品清单讲：太宰，呢八位美人都系越国皇宫中能歌善舞嘅绝代佳人嚟噶，越国民间仲有好多美女，只因为呢次太过仓促，嚟唔切揾嚟孝敬太宰啫。如果太宰呢次能够帮助越国求和，寡君勾践一定尽力搜罗越国嘅美女，先送嚟太宰府上。嚟到报答太宰救命之恩啊！嗰个白披听到话以后仲陆续有美人送礼，欢喜到佢成个企起身，就请跪喺地下个民众呢坐喺自己旁边。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爱家爱生活，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个太宰白披受咗份厚礼，又听到一番恭维嘅说话，成个飘飘然。知佢呢，仲装模作样咁对文总讲：大夫既然系避开右营伍子胥嚟见我，无非系因为我呢个人对人忠厚，就无害人之心，唔会落井下石。好啦，既然勾践系一片诚心投降，咁啦，听日我就带你上朝去见吴王啦。文总啊，即刻又连叩几个头，跟手呢就叫人将嗰8位美人带入营嚟到拜见白披，又将黄金白玉献上。白披啊，当然系多多益善，通通照收嘅啦。佢仲留文总住喺营中。第日一早，白披啊果然带住文总入去大营嚟到拜见吴王扶差。白披呢就叫文总先喺外面等候，佢自己呢就先入去见吴王。咁就讲俾吴王听，话勾践派文总嚟求和，越国就愿意投降吴国。扶差都未听完呢就发火啦，乜话求和？寡人同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越国杀害我祖父，寡人要亲手斩咗勾践，踏平越国，点能够讲和啊？白披就话：大王，越国虽然得罪吴国，但系今日已经诚心认罪，越王勾践愿意做大王嘅臣仆，佢嘅妻女愿做大王嘅姬妾，越国嘅金银珍宝通通攞嚟进贡俾大王，所求于大王嘅无非只系留翻越国嘅国名啫，只系留翻佢祖宗灵庙。我哋如果接受咗越国投降，

0: 最窄都留翻佢个国名喺度，实在咧就等于占有咗越国噶啦。我哋呢次如果唔灭越国，咁天下一定称赞大王仁德，咁我哋吴国就既有实惠，又可以扬名天下，好快就可以成就霸业，大王好快就可以当上霸主噶啦嘛。如果我哋唔准越国投降，一定要灭咗佢，咁勾践呢就横早就死路一条，一定背水一战。咁到时佢烧咗皇宫，拆毁太庙，杀死妻子，将黄金珍宝通通掉晒落河，然后带埋个5000精兵同吴国决一死战。虽然我哋兵多将广，但系孙武亦都讲过噶噃，兵凶战危，可暂用而不可久也。我哋亦难免遭受啲损失啊。咁就算杀咗勾践，灭咗越国，咁对吴国又有乜好处呢？请大王三思。吴王夫差听到咁讲咧，就冇出声。谂咗一阵，佢就问：依家文种喺边度啊？佢就喺外面等候见驾。夫差就叫人带文种入嚟。文种咧入到嚟就跪低，用膝头哥压下压下咁压过嚟，低声下气嚟到哀求夫差准许越国投降。夫差就问：你哋越国国君既然愿意做臣仆，咁打唔打算跟随寡人翻去吴国嘅呢？当然啦，当然跟随大王啦。寡君既然愿意做大王嘅臣仆，点能够唔追随大王左右呢？白披又乘机讲：大王，既然勾践夫妻都跟埋大王翻去吴国啦，咁啊虽则名义上赦免咗越国，实际已经灭咗佢噶啦，大王尚有何求呢？夫差听到咁讲呢，就应承咗准许越国投降，做吴国嘅属国。咁早就有人报俾伍子胥听啦。伍子胥听到咁讲，急急忙忙就赶入嚟。一入到大营，见到白披同越国大夫文种企喺吴王夫差嘅旁边。伍子胥满面怒容就问吴王：大王系咪已经准许越国投降啊？
1: 哦，
0: 寡人已经准许了。伍子胥一连几声：大王唔得啊，唔得啊，千祈唔好咁做啊！嗰、那个伍子胥呢，本嚟就已经声如洪钟噶啦嘛，依家急起上嚟就唔记得喺大王面前嘅礼节，嗰把声咧就更大啦。佢咁一嗌，吓到文种咧就打倒褪，几乎跌落地下度，耷低头企埋一边。伍子胥就讲：大王，越国同吴国相邻，两国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今日吴国如果唔灭咗越国，听日越国就一定会灭咗我哋吴国噶。何况越国杀害先君，深受大恨。大王以前吩咐侍从，每日问大王有冇忘记杀祖之仇，点解今日咁快就忘记晒呢？夫差俾伍子胥咁一问，真系哑口无言，快啲攞眼尾就睄咗两下太宰白披。白披就即刻开声啦：相国咁讲就太过分啦，今日越国都已经臣服吴国，越王夫妻愿跟埋大王去吴国供大王差遣，先王之仇已报㗎啦。相国以前父兄妻子都被楚王杀咗，血海深仇，

0: 咁相国点解又唔灭咗楚国，准楚国求和呢？相国饶恕咗楚国，自己就博得个忠厚名声，依家就反而想大王灭咗越国，背上个刻薄之名。相国咁做法，边度系一个忠良臣子嘅所作所为呢？哇！白披呢番似是而非嘅歪理，讲到伍子胥一时无言可答。夫差就话啦：系啦系啦，太宰讲得有道理，相国唔好争辩，翻翻入营唞下啦。好啦，以后越国送礼品嚟，分翻一份俾相国，寡人唔会亏待相国嘅。嗰、那个伍子胥听到咁讲，啊嬲到面色都变晒，咬牙切齿退出大营。一出到门口，你就叹咗口气：，唉，当年披离劝我唔好收留呢个白披，孙武叫我杀咗佢，我今日先知道原来白披系个奸狡之徒。我真系有眼无珠，自食其果。伍子胥行冇几步脚啫，就撞到大夫王孙弘。王孙弘呢就见到伍子胥满面怒容，就问佢咩事啦嘛。伍子胥就将头先楚王应承同越国讲和嘅事讲出嚟，讲完就长叹一声。唉，不出20年，我哋吴国必定被越国灭亡。王孙弘就唔信啦嘛，唔会啩？楚国都尚且败在吴国手上，少少一个越国，今日已经名存实亡，点会打败我哋吴国呢？相国过虑啦。伍子胥只系摇一摇头，再冇出声，焗住一肚冤气就翻翻入右军大营。咁吴王就应承咗越国投降，跟住呢就叫文种去带越王勾践跟随自己翻去吴国。文种呢就奏上：承蒙大王赦免寡君嘅死罪，真系感激万分。今日越国全亡就在大王掌中，寡君嘅生死就由大王嚟定，就求大王开恩，俾多少时间等寡君翻去拜别祖先，搜集金银珍宝嚟进贡俾大王。办完呢啲事呢，就即刻起程嚟到服侍大王，绝不敢拖延时日。夫差呢就准呢个越王勾践喺5月中旬嚟到吴国服罪。知呢个夫差呢，佢亦唔系咁笨噶嘛，佢亦唔信得晒噶嘛，佢就派大夫王孙弘压住文种翻去越国嚟到催促勾践起程，又派太宰白披统领10000精兵。驻扎喺边界吴山嗰度，如果到5月中旬勾践仲未嚟吴国服罪嘅，就灭咗越国佢。安排好啦，夫差自己呢就带领大军凯旋回国，越国大夫文种就由吴国嘅大夫王孙弘就压住翻去越国。白披呢就将大军集喺吴山，咁文种呢就返到越国会稽山去拜见勾践，就报告俾勾践听话：吴王夫差已经班师回国啦，而家太宰驻扎大军喺吴山，大夫王孙弘就跟埋小臣一起返嚟催促大王5月起程去吴国投降。越王勾践知道呢回越国虽然仲留返个国名，不至于从此灭亡，但係自己呢 实际上已经成为亡国之君，要去吴国当罪人做奴仆来到服侍吴王，连自己的夫人亦要跟埋去当吴王的奴婢。唉，一国的国君今日落到如此卑贱地步，勾践就禁不住双泪交流，泣不成声。文种就劝着他说，大王，五月之期就快到了，大王应该即刻返返去京城安排国事，徒自悲伤于事无补啊。越王勾践就忍住悲痛返返去越国京城，入到京城见到京城如故，百姓就个个知道越国打败了，大王要去吴国做俘虏做臣仆，因此个个都神态肃穆，满面愁容。勾践见到咁个心就更加惭愧，啊，一日都系自己唔争气，冇听从范蠡同文种嘅劝告，以致国家蒙受耻辱，百姓受连累。勾践呢就请吴国嘅大夫王孙弘住喺管驿处休息，自己呢就赶快收集国库珍藏宝物、宫中黄金珠宝，装成一车一车就送去吴国。又在越国民间同皇宫姬妾嗰度搜罗咗330个美女，将300个就送俾吴王扶差，另外30个呢就偷偷送俾太宰白披。光阴似箭，眨下眼就到五月初了噃。吴国的大夫王孙弘就日日来催促勾践夫妻起程，勾践就只好召集群臣来到交代越国的国事。越王勾践知道这一次呢就是最后一次坐在大王的宝座上了，过几日就要变作吴王的阶下囚。勾践一边流眼泪就一边讲，寡人自从承受先王的大业，兢兢业业来到治理越国，点知今日一败涂地，国破家亡，千里去吴国做俘虏囚犯，呢次又去日无回归之时了。唉，以后再难同各位大夫相见咯。讲到呢度放声大哭，满朝文武个个都喊起上嚟。文种就话，大王，旧时成汤同文王都曾经被囚受苦，后未一举成王，当年齐桓公亦都曾经逃亡举国，晋文公从耳离乡别井19年，他们终于成为霸主，艰苦折磨是苍天有意磨练人啊。大王只要渡过逆境，日后自然会有复兴之日，何必咁悲伤呢？范蠡跟住又劝解，大王，古来圣贤都曾经遇过唔少灾难，遭受过耻辱，并非只系大王一人受过今日之苦嘅。大王只要逆来顺受，自然会苦尽甘来。勾践听到咁讲呢，果然就忍住眼泪 就问文武大臣，寡人就要离开越国啦，而家就将国事交俾诸位大夫，唔知道诸位大夫能否为寡人担当呢个重任呢？范蠡就讲：大王放心，堂堂越国，唔通就冇忠臣义士，为国尽忠，为主分忧咩？底下文武百官齐声应：臣愿为国效死，任由大王差遣。欧潜就长叹一声：唉，患难见忠良，多谢各位大夫母抛弃寡人这个亡国之君，现在就请各位自己来报，边一位跟随寡人去吴国服罪，边一位留在这里管理国事。大夫文种就说：治理百姓，守卫国境，范蠡不如臣，但是随机应变，应付吴王，保护国君，臣不及范蠡。范蠡就接着说：文种有治国安邦之才，大王将越国交给他，必定能够使国家逐步兴盛。至于含羞忍辱，保住大王，使大王去而复返，重临故国，这件事非臣莫属。啊，这两位大夫文种和范蠡亦确实不简单，大难临头，国军都要变成囚犯，他们不是鸡飞狗走，而是挺身而出，争挑重担。越国有这两位这么忠心的大夫，不怪得伍子胥这么担心越国会灭了吴国咯。其他的大夫亦一个个讲述自己有乜长处，可以担当乜嘢职位。欧潜见到满朝文武个个愿意为国出力，心中亦十分感激。佢就讲：寡人呢次虽然离开故国去吴国当俘虏，但系难得有各位大夫一心为国，各显所长，共保社稷，唉，寡人仲有乜好担心啊？于是欧潜就吩咐文种率领各大夫留守越国，自己呢就带住夫人同埋范蠡准备离开越国京都啦。吴国嗰位嚟监督欧潜起程嘅大夫王宣鸿，就先行一日返去吴国报信。欧潜呢就去拜祭宗庙，然后到江边上船。军民百姓知道越王欧潜呢回一去就凶多吉少，去做囚犯都几难再返嚟㗎啦。故此呢都嚟送行，哭哭啼啼。欧潜呢就更加心痛啦。临上船，文种就跪喺树，双手敬上欧潜一杯酒。文种就讲：皇天保佑，大王逢凶化吉，转祸为福，国中之事大王放心啦，望大王保重，早日回归。欧潜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多谢诸位大夫。唉，寡人听闻人讲，死是人间最可畏的事，寡人今日先知道，离开故国比死更加可畏啊。讲完之后，范蠡就扶欧潜上船，岸上大夫齐声哭泣。欧潜呢连头都不拧过来， 咬住牙关上船，即刻下令开船。船就越行越快，离开越国越嚟越远。欧潜始终一言不发，眼望前方，唔肯回过头嚟望一眼越国。欧潜夫人见到就快到吴国啦，从今以后永无回国之望，一生一世做奴婢，受苦受罪，就喊起上嚟啦。欧潜心如刀割啊！佢仲强忍住悲痛，笑笑口对夫人讲：哈，你睇下天上嘅飞鸟飞得几高，几悠游自在啊！寡人终须有日飞上云霄，你又何必咁伤心呢？啊，呢位越王欧潜呢个人佢几沉得住气㗎噃，离开京城去做囚犯，佢头都唔拧一下，老婆喊，佢仲笑笑口若无其事咁讲笑话嚟安慰佢。对生死存亡嘅大事，佢不露声色。呢个人确系几厉害㗎噃。船好快就到咗吴国边界吴山个地方。范蠡呢早就已经准备咗一船珍宝同埋一大批越国嘅美女。到咗吴山，范蠡呢即刻攞出一部分出嚟送俾集喺吴山个太宰白披。白披就问文种点解冇嚟啊？范蠡就讲：佢留守喺越国，由小臣嚟陪同寡君赴罪，而家寡君嚟拜见太宰。跟住范蠡就带欧潜入嚟拜谢白披救命之恩。白披呢回呢又受咗大份厚礼，一批美人，就一口应承第日想办法放欧潜返去越国。跟住白披就押解欧潜入吴国京城去叩见吴王扶差。欧潜呢上身打大赤喇，披头散发，一隻狗咁四脚爬爬，由门口一直爬到吴王扶差面前。佢夫人呢亦跟住后面嚟到爬。范蠡就先将带嚟贡献俾吴王嘅珍宝同埋一批美女献俾吴王。然后欧潜一边叩头一边讲：东海有罪之神欧潜，不自量力得罪大王，今日蒙大王开恩赦免死罪，欧潜感激万分。讲完就一味喺住叩头，叩到额头出血啦，仲喺住叩。扶差见佢嗰副可怜相呢，就话：哼，如果寡人今日要报先君之仇，即刻就杀咗你。欧潜就讲：臣罪该万死，求大王怜悯，恕臣一死，臣愿永世做大王奴仆。嗰阵呢个伍子胥喺旁边睇到咁，双眼冒火，大喝一声：欧潜，你唔好喺度装成一副可怜样嚟到迷惑大王，你死罪难逃。哇，伍子胥一喝，吓到欧潜魂飞魄散，范蠡面无人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 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当前我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当前正值早稻生长的关键期，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对早稻生长的影响，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措施，科学应对高温考验。
2: 5月25日，记者跟随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来到新桥镇沙田张村，眼前700多亩的早稻绿浪翻滚，长势非常喜人。据了解，这片稻田由该镇种植大户蒙建成通过土地流转复耕，预计6月中旬迎来收获。丰收在望，蒙建成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告诉记者，早稻正处在灌浆期，对温度极为敏感，一旦管护不到位，将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
3: 现在基本上是进入灌浆期的，基本上是防虫防细菌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收割期了。雨水多、高温都会影响我哋啲水稻造成感染。经常来教我哋啲点样避高温啊，吓防虫害啊，普及啲知识类啦。
2: 为了应对高温避暑，需农技专家来到田头开方抓药，帮助农户减轻高温热害风险，确保灌浆饱满、结实率稳定。区农技专家介绍，当前早稻整体的生育期是处于风行期至破口期，早插田块陆续已经进入了灌浆阶段，近期不仅要防高温，还要防短时强降雨，这种蒸笼模式最容易引发病虫害，农户要做好水分管控、肥料调控和病虫害预防等工作。处于灌浆阶段的水稻在晒田覆水以后，要维持潜水2到3厘米左右，实施日灌夜排，以做好降温的调控。
4: 那重点来说呢，是要做好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会给我们病虫害爆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要建议农户要抢抓这个晴好的时段去进行施药。现在这个阶段呢，主要这个稻飞虱啊、卷叶螟啊，这些都是要值得大家去做好一个关注和防治。那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搭配这个复虫胺啊、绿虫苯甲酰胺这些药剂，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施药，这效果会更加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要提前预防这个穗颈瘟，在破口期呢，首轮用药一定要做到位。可以选用这个三环唑和这个稻温磷这些对口药剂进行一个喷施。
1: 区气象部门5月26号11时52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暑邪易侵袭人体，科学防暑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医生，为广大市民带来实用的防暑建议。
5: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医生特别提醒，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慢性病患者体质相对较弱，是中暑高发人群，日常

0: 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逗留活动。同时，户外作业从业者需科学错峰作业，合理调整工作时长，避免午间高温时段露天工作。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体温异常升高、意识模糊等重度中暑症状，应立即送医就诊。
1: 高温天气，暑邪易侵人体，市民防暑要做好以下的几点。尽量避开午间高温的时间段外出，日常清淡的饮食，可以多吃冬瓜、绿豆等清热解暑的食品，少量的多次饮用温水，不要吃冷饮，保证这个午休的时间，还有避免一个劳累大汗。外出可以常备防暑药品，如果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要及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症状加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2: 高考在即，食品安全是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助力顺利应考的关键屏障。为切实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高邀区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严实监管为广大学子高考逐梦保驾护航。
3: 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学校食堂，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细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压实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随后，执法人员对校园超市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排查货架在售商品，重点查验面包等学生高频购买的短保质期食品，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更现场指导工作人员按照食品分类标准规范摆放货品，杜绝过期变质食品流入校园。
4: 时常全力做好餐饮保障工作，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同时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以贴心膳食守护考生健康，助力学子从容应战，奔赴理想前程。
3: 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同步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食品安全随机抽查，实现考点校园及周边监管全覆盖，隐患零遗漏，全方位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护网。
5: 我局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我局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高考期间，我局将全程值守，高效处理相关诉求，以细致严谨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考生食品安全，为广大考生顺利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学习与宣传，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5月26号，高邀区司法局联合高邀区法学会在金渡镇铁岗社区组织开展了民法典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民法典主题宣讲，同时穿插精彩的节目表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法治精神。活动还设置了民法典专题有奖问答环节，居民们踊跃举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普法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通俗易懂的民法典宣传资料，为居民提供零距离的法律咨询服务，耐心解答群众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疑问。
7: 以前总是觉得法律是很遥远、很专业的事，通过今日嘅活动咧，我先知道民法典其实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嘅。

0: 大到防止繼承，小到留刀嘅堆雜物，全部都係有法可依嘅。
1: 通過今日嘅活動，我知道如果一旦被侵犯嗰權益，知道去到邊個部門去維權。希望呢個活動多啲落嚟鄉村舉辦下，可以學到更多法律知識。
2: 此次民法典宣传进社区活动，贴近民生，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民法典的知晓度和理解力，也增强了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推动了民法典融入日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心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高腰、平安高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教育方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强健学生体魄，近日由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高腰区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覆盖全区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学段，共80支代表队参赛，分设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组别，目前初高中组已完赛，小学组正在激烈进行中。
2: 5月22日，正值初中男女子组半决赛。赛场上，球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娴熟的攻防对抗，精彩的赛场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目前，初高中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初中男子组由金渡镇华侨初级中学夺得桂冠，女子组由金利高新区第一学校夺得桂冠。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均由肇庆市实验中学夺得桂冠。本次赛事是全区中小学生重要体育赛事，集中展示了高腰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与青少年昂扬风貌。经过多日激烈比拼，各队伍综合能力得到充分锤炼，多支乡镇学校代表队表现突出，彰显基层体教融合扎实成效。赛事不仅比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更以篮球为纽带，推动了校际交流与体育育人实效提升。
4: 比如说教练说的那些二三联防，还有人盯人那些，我们都会练得更好。然后呢，比如说进攻，会有更多的技术，还有防守也有更多的技术。我们希望我们能打得更好，下一次比赛能拉得更多分，能打出更好的水平。
5: 打咗咁多场比赛，我喺对手身上见到咗永不放弃，一直喺拼搏。咁多场比赛落来，我个篮球技术都有所进步。喺比赛中，我越来越自信，打好每一场，以后仲要继续努力。
2: 近年来，高腰区坚持以体育人，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体育设施，普及校园球类运动。本次篮球锦标赛有效检验了全区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为学子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搭建平台，助力学生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 让每次寻找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精通多种语种可以锻炼大脑，看世界的角度更加之多元。多学习一种语言，不单止可以为工作上面带来竞争优势，更有助于训练脑部和加强认知能力，甚至还可能推迟出现智力衰退或者认知障碍。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思考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观察世界的角度亦都会随之改变。根据报道，研究人员比较了只是懂德语又或者英语的人，以及同时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人，给他们看不同的短片。片当中的人分别是走往一架车、一栋建筑，以及是漫无目的地在地上散步，然后要求研究对象描述这个短片。结果发现，精通德语的人大多是聚集片当中的目的地，反映德国人重视目标的作风，而精通英语的人就会集中在形容片当中人的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的焦点会随着使用哪一种语言而改变。研究同时也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评估风险的时候，会倾向用第二语言去思考，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母语引起的情绪起伏和非理性干扰，更加有利于作出理性的决定。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喜欢超女，
3: 我喜欢超人，
4: 我喜欢超市啊，
5: 我就喜欢超车啦。
6: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5: 得的啦，一于照佢啦，爽啊，
3: 喂，因住红灯啦，喂，
5: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7: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8: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9: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8: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1: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啊？吓、
8: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1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攞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7: 当前我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当前正值早稻生长的关键期，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对早稻生长的影响，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措施，科学应对高温考验。
8: 5月25日，记者跟随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来到新桥镇沙田张村，眼前700多亩的早稻绿浪翻滚，长势非常喜人。据了解，这片稻田由该镇种植大户蒙建成通过土地流转复耕，预计6月中旬迎来收获。丰收在望，蒙建成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告诉记者，早稻正处在灌浆期，对温度极为敏感，一旦管护不到位，将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
9: 现在基本上是进入灌浆期的，基本上是防虫防细菌了，之后就开始进入收割期了。雨水多、高温都会影响我哋啲水稻造成感染。经常嚟教我哋啲点样避高温啊、防虫害啊，普及啲知识嚟啦。
8: 为了应对高温逼熟，需农技专家来到田头开方抓药，帮助农户减轻高温热害风险，确保灌浆饱满、结实率稳定。区农技专家介绍，当前早稻整体的生育期是处于风行期至破口期，早插田块陆续已经进入了灌浆阶段，近期不仅要防高温，还要防短时强降雨，这种蒸笼模式最容易引发病虫害，农户要做好水分管控、肥料调控和病虫害预防等工作。处于灌浆阶段的水稻在晒田覆水以后，要维持潜水2到3厘米左右，实施日灌夜排，以做好降温的调控。
0: 那重点来说呢，是要做好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会给我们病虫害爆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要建议农户要抢抓这个晴好的时段去进行施药。现在这个阶段呢，主要这个稻飞虱啊、卷叶螟啊，这些都是要值得大家去做好一个关注和

0: 房子。那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搭配这个复虫胺啊、氯醇苯甲酰胺这些药剂，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施药，这效果会更加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要提前预防这个睡颈瘟，在破口期呢，首轮用药一定要做到位，可以选用这个三环唑和这个道温灵这些对口药剂进行一个喷施。
1: 区气象部门5月26号11时52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暑邪易侵袭人体，科学防暑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医生，为广大市民带来实用的防暑建议。
2: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医生特别提醒，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慢性病患者体质相对较弱，是中暑高发人群，日常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逗留活动。同时，户外作业从业者需科学错峰作业，合理调整工作时长，避免午间高温时段露天工作，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体温异常升高、意识模糊等重度中暑症状，应立即送医就诊。
3: 高温天气，暑邪易侵人体，市民防暑要做好以下的几点，尽量避开午间高温的时间段外出，日常清淡的饮食，可以多吃冬瓜、绿豆等清热解暑的食品，少量的多次饮用温水，不要吃冷饮，保证这个午休的时间，还有避免一个劳累大汗，外出可以常备防暑药品。如果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要及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症状加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1: 高考在即，食品安全是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助力顺利应考的关键屏障。为切实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高邮区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严实监管为广大学子高考逐梦保驾护航。
4: 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学校食堂，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细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压实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随后，执法人员对校园超市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排查货架在售商品，重点查验面包等学生高频购买的短保质期食品，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更现场指导工作人员按照食品分类标准规范摆放货品，杜绝过期变质食品流入校园。
5: 时常全力做好餐饮保障工作，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同时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以贴心膳食守护考生健康，助力学子从容应战，奔赴理想前程。
4: 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同步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食品安全随机抽查，实现考点校园及周边监管全覆盖，隐患零遗漏，全方位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护网。
6: 我局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我局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高考期间，我局将全程值守，高效处理相关诉求，以细致严谨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考生食品安全，为广大考生顺利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学习与宣传，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5月26号，高邮区司法局联合高邮区法学会在金渡镇铁岗社区组织开展了

0: 民法典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民法典主题宣讲，同时穿插精彩的节目表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法治精神。活动还设置了民法典专题有奖问答环节，居民们踊跃举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普法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通俗易懂的民法典宣传资料，为居民提供零距离的法律咨询服务，耐心解答群众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疑问。
2: 以前总是觉得法律是很遥远很专业的事，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才知道民法典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到房子继承，小到楼道的堆杂物，全部都是有法可依的。
3: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如果一旦被侵犯的权益，知道去到哪个部门去维权。希望这个活动多些落来乡村举办下，可以学到更多法律知识。
1: 此次民法典宣传进社区活动贴近民生，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民法典的知晓度和理解力，也增强了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推动了民法典融入日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心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高腰、平安高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0: 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教育方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强健学生体魄，近日由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高腰区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覆盖全区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学段，共80支代表队参赛，分设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组别，目前初高中组已完赛，小学组正在激烈进行中。
1: 5月22日，正值初中男女子组半决赛，赛场上球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娴熟的攻防对抗，精彩的赛场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目前初高中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初中男子组由金渡镇华侨初级中学夺得桂冠，女子组由金利高新区第一学校夺得桂冠，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均由肇庆市实验中学夺得桂冠。本次赛事是全区中小学生重要体育赛事，集中展示了高腰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与青少年昂扬风貌。经过多日激烈比拼，各队伍综合能力得到充分锤炼，多支乡镇学校代表队表现突出，彰显基层体教融合扎实成效。赛事不仅比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更以篮球为纽带，推动了校际交流与体育育人实效提升。
4: 比如说教练说的那些二三联防，还有人盯人那些，我们都会练得更好。然后呢，比如说进攻，会有更多的技术，还有防守也有更多的技术。我们希望我们能打得更好，下一次比赛能拉得更多分，能打出更好的水平。
5: 打了这么多场比赛，我在对手身上见到了永不放弃，一直在拼搏，这么多场比赛下来的篮球技术都有所进步，在比赛中我越来越自信，打好每一场，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1: 近年来高腰区坚持以体育人，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体育设施，普及校园球类运动。本次篮球锦标赛有效检验了全区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为学子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搭建平台，助力学生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

0: 课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精通多种语种可以锻炼大脑，看世界的角度更加之多元。多学习一种语言，不单止可以为工作上面带来竞争优势，更有助于训练脑部和加强认知能力，甚至还可能推迟出现智力衰退或者认知障碍。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思考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观察世界的角度也都会随之改变。根据报道，研究人员比较了只是懂德语又或者英语的人，以及同时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人，给他们看不同的短片，片当中的人分别是走往一架车、一栋建筑，以及是漫无目的地在地上散步，然后要求研究对象描述这个短片。结果发现，精通德语的人大多是聚集片当中的目的地，反映德国人重视目标的作风，而精通英语的人就会集中在形容片当中人的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的焦点会随着使用哪一种语言而改变。研究同时也发现，双语人士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评估风险的时候，会倾向用第二语言去思考，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母语引起的情绪起伏和非理性干扰，更加有利于作出理性的决定。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3: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6: 呢一刻，
7: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
9: 你需要我哋。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2, 3, 4.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0: 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中华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6: 当前我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当前正值早稻生长的关键期，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对早稻生长的影响，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措施，科学应对高温考验。
7: 5月25日，记者跟随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来到新桥镇沙田张村，眼前700多亩的早稻绿浪翻滚，长势非常喜人。据了解，这片稻田由该镇种植大户蒙建成通过土地流转复耕，预计6月中旬迎来收获。丰收在望，蒙建成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告诉记者，早稻正处在灌浆期，对温度极为敏感，一旦管护不到位，将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
8: 现在基本上是进入灌浆期的，基本上是防虫防细菌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收割期了。雨水多、高温都会影响我们的水稻造成感染，经常来教我们怎样避高温防虫害普及的知识类了。
7: 为了应对高温逼熟，区农技专家来到田头开方抓药，帮助农户减轻高温热害风险，确保灌浆饱满，结实率稳定。区农技专家介绍，当前早稻整体的生育期是处于风行期至破口期，早插田块陆续已经进入了灌浆阶段，近期不仅要防高温，还要防短时强降雨，这种蒸笼模式最容易引发病虫害，农户要做好水分管控、肥料调控和病虫害预防等工作。处于灌浆阶段的水稻在晒田覆水以后，要维持潜水2到3厘米左右，实施日灌夜排，以做好降温的调控。
9: 那重点来说呢，是要做好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会给我们病虫害爆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要建议农户要抢抓这个晴好的时段去进行施药。现在这个阶段呢，主要这个稻飞虱啊、卷叶螟啊，这些都是要值得大家去做好一个关注和防治。那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搭配这个复虫胺啊、绿虫苯甲酰胺 胺这些药剂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施药，这效果会更加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要提前预防这个睡颈瘟，在破口期呢首轮用药一定要做到位，可以

0: 选用这个三环唑和这个道温林这些对口药剂进行一个喷施。
1: 区气象部门5月26号11时52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计未来几天我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暑邪易侵袭人体，科学防暑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医生，为广大市民带来实用的防暑建议。
2: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医生特别提醒，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慢性病患者体质相对较弱，是中暑高发人群，日常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逗留活动。同时，户外作业从业者需科学错峰作业，合理调整工作时长，避免午间高温时段露天工作，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体温异常升高、意识模糊等重度中暑症状，应立即送医就诊。
3: 高温天气，暑邪易侵人体，市民防暑要做好以下的几点。尽量避开午间高温的时间段外出，日常清淡的饮食，可以多吃冬瓜、绿豆等清热解暑的食品，少量的多次饮用温水，不要吃冷饮，保证这个午休的时间，还有避免一个劳累大汗。外出可以常备防暑药品，如果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要及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症状加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1: 高考在即，食品安全是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助力顺利应考的关键屏障。为切实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高邮区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严实监管为广大学子高考逐梦保驾护航。
4: 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学校食堂，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细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压实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随后，执法人员对校园超市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排查货架在售商品，重点查验面包等学生高频购买的短保质期食品，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更现场指导工作人员按照食品分类标准规范摆放货品，杜绝过期变质食品流入校园。
5: 时常全力做好餐饮保障工作，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同时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以贴心膳食守护考生健康，助力学子从容应战，奔赴理想前程。
4: 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同步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食品安全随机抽查，实现考点校园及周边监管全覆盖，隐患零遗漏，全方位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护网。
6: 我局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我局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高考期间，我局将全程值守，高效处理相关诉求，以细致严谨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考生食品安全，为广大考生顺利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学习与宣传，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5月26号，高邮区司法局联合高邮区法学会在金渡镇铁岗社区组织开展了《民法典》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民法典主题宣讲，同时穿插精彩的节目表演，以

0: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法治精神。活动还设置了民法典专题有奖问答环节，居民们踊跃举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普法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通俗易懂的民法典宣传资料，为居民提供零距离的法律咨询服务，耐心解答群众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疑问。
1: 以前总是觉得法律是很遥远很专业的事，通过今日活动呢，我先知道民法典其实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嘅，大到防止继承，小到留刀嘅堆杂物，全部都系有法可依嘅。
2: 通过今日嘅活动，我知道如果一旦被侵犯个权益，知道去到边个部门去维权。希望呢个活动多啲落嚟乡村举办下，可以学到更多法律知识。
0: 此次民法典宣传进社区活动贴近民生，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民法典的知晓度和理解力，也增强了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推动了民法典融入日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心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高腰、平安高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教育方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强健学生体魄，近日由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高腰区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覆盖全区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学段，共80支代表队参赛，分设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组别，目前初高中组已完赛，小学组正在激烈进行中。
0: 5月22日，正值初中男女子组半决赛，赛场上球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娴熟的攻防对抗，精彩的赛场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目前初高中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初中男子组由金渡镇华侨初级中学夺得桂冠，女子组由金利高新区第一学校夺得桂冠，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均由肇庆市实验中学夺得桂冠。本次赛事是全区中小学生重要体育赛事，集中展示了高腰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与青少年昂扬风貌。经过多日激烈比拼，各队伍综合能力得到充分锤炼，多支乡镇学校代表队表现突出，彰显基层体教融合扎实成效。赛事不仅比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更以篮球为纽带，推动了校际交流与体育育人实效提升。
4: 比如说教练说的那些二三联防，还有人盯人那些，我们都会练得更好。然后呢，比如说进攻，会有更多的技术，还有防守也有更多的技术。我们希望我们能打得更好，下一次比赛能拉得更多分，能打出更好的水平。
5: 打了这么多场比赛，我在对手身上见到了永不放弃，一直在拼搏，这么多场比赛下来的篮球技术都有所进步，在比赛中我越来越自信，打好每一场，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0: 近年来高腰区坚持以体育人，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体育设施，普及校园球类运动。本次篮球锦标赛有效检验了全区校园篮球发展成果，为学子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搭建平台，助力学生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
9: 都可以。

0: 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
0: 星夜星情，
2: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星夜星情，我系 DJ Bada。今日好热啊，热到咧成个人咧都无精打采咁啊！希望咧喺节目当中啦，可以俾啲凉爽大家啊，因为大家倾起身嘅话题咧非常之有趣得意啊，散走呢一啲热辣辣嘅感觉。今日嘅天气咧其实真系麻麻地嘅吓，热到麻麻地啊，因为咧去到36度啊，最高最低温咧都有27摄氏度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咗噶啦。如果大家出门嘅话啦，无论系天气好后又好啦，都系热啊，所以大家咧要喺一啲过咗中午时段再出门啊，又或者咧系要做一个防暑防晒嘅工作啊吓。好多朋友仔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仔，可以点下歌倾下偈。同样提醒大家，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仔，除了可以收听我们 FM105.9 之外，亦都可以通过悦听 APP 和看高 UAPP 去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还有就是可以入到来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融合的融，富裕的裕，咁咧就可以啦。好啦，事不宜迟，听下歌仔先。咁啊，呢一首歌咧系我系啦，去为大家去拣选嘅第一只歌曲。希望大家咧，特别系有高三学子嘅家长们又好啦，又或者系呢个正值系高三或者即将踏入高三嘅朋友仔，都希望大家咧能够keep 住呢一份积极向上嘅感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8: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7: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8: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7: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8: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9: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9: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 星光照夜色，
9: 点歌倾心情。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

0: 有不法分子就在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们要小心点，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 拒绝毒品，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加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农历嘅4月12。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我省大部高温炎热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嘅高温。从今晚傍晚开始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去到30号，我省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暑防晒同防御局地强降水同强对流天气及其所引发嘅次生灾害。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文千岁同梁兆森所演唱嘅《柳毅全书之一》同之二，敬请欣赏。

0: 吓、
1: 啊。你何知此花何名？
0: 哦，我见此花娇红玉滴，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1: 恩公，此花名叫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角生灵，凭此互通情。

0: 人讲，
1: 吓、啊，
0: 来此乃是仙凡交界
1: 啦。哦，仙凡交界，啊，
0: 相思岸上道别离，水底人间泪湿衣。仙草一枝还赠你，愿君别后长相思。
1: 长相思。

0: 与牛车薄草一杯，为恩公饯别。
1: 如此说，公主情。

原来她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她传书父王，救她返回宫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

0: 红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

0: 富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0: 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 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

0: 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976.4 万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生房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百分之 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0: 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

0: 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下个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5: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5: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

0: 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视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视线35到38度，其余视线32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不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1: 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
0: 广州举行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深化校企对接，赋能高质量就业。
1: 扩招150人，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
0: 今年第6号台风生成，我省炎热持续，今天起需防下开水。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昨天，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在广州召开工作务虚会，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讯员岳宗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进省委“1310”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本台报道。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港口市场监管所所长林海滨：
3: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2: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近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惠州市惠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导华：
4: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2: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常住人口 4.5 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银铃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五日社区邻里日提供意见维修等便民服务。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党委委员杜书红：
5: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6: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7: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本台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徐立赫：
8: 未来十五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贡献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2: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9: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

0: 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补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2: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岳方敏：
3: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策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4: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1: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将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 1.6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图强号还可实现强台风天气下不间断发电，破解了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海风技术中心主任陈庆斌：
5: 开展全要素的时针运行期间，极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式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1: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金风科技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燕：
6: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地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1: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昆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数字能源市场支持部跟单员张颖晨：
7: 都是五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

0: 是在3到5单左右。
1: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奔腾。
2: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微波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1: 早在10余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 40%、能耗降低 30% 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袁浩然。
3: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新颖，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1: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4: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1: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本台消息，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本台消息，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 50%， 广东省 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
7: 5月26号至27号，2026年广州好问工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政府搭台、校企联动、产财同频为主线，200所省内外院校与300家广东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打通人才输送与企业引才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广播

0: 由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1: 这次的洽谈活动汇聚全国200所院校，涵盖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30多所双一流高校。今年西安的高校更是首次组团来穗对接。据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沈仁杰介绍，广东是西安交大毕业生除本省之外第二大流向的省份，
2: 推进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发展，跟我们西安交大以理工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我觉得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大湾区的跟一些企业来合作，开展这种校企的新的人才的培养，开设了储能啊、具身智能啊等等相关新型的这种专业。
1: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约有14%的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学校已经多次来广州打卡正校企洽谈活动。华中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凤武表示，活动效果突出。
3: 广州这边有合作意向的企业邀请到学校去举办这种专场的宣讲，或者参加学校的这种招聘会，我们也会带同学和毕业生来广州这边走访。通过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会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广州。
1: 高校携优质的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参会企业也紧抓机遇主动对接。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首次参与本次活动，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表示，正校企洽谈平台高校整合全国院校资源，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引才和校企合作的效率。
4: 自己联系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这边之后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学校，我们自己现在没有了解到的学校都可以建立联系。
1: 借助本次洽谈的契机，企业也与多所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落地常态化的校企合作项目，持续储备优质的青年人才。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
4: 主要就是想多了解学校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展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实习基地、定向人才培养这样子。
1: 本次活动不止于现场的洽谈对接，更将合作的场景延伸至产业一线和企业一线。活动期间，广州市人社部门组织近百家高校代表走进广传国际等重点企业，开展房企拓岗的实地参观和访问。从会场里的谈合作到企业现场的看产线，校企双方在实地观摩与深入对话中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础，凝聚长期共识。
5: 本台消息，华南理工大学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推出双院士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五大工科试验班。此外，还新增5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 1.65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0.61%， 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升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17时，广东共有103个高温黄色预警、38个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广州已于25号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相比常年偏早10天。深圳市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较2025年提前11天。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根据目前预测的路径，台风蔷薇不登陆广东，甚至距离较远，广东还将持续炎热。今天，副热带高压仍牢牢控制广东，省内大部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高温。
0: 本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本台消息，针对广州长江青纺城火灾情况，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发布最

0: 最新情况通报。昨天16时，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被彻底扑灭。目前，过火区域温度已接近常温，工作重点转入损失统计、结构检测、原因调查和灾后生产恢复。根据此前情况通报，25号5024分，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报，广州长江中国轻纺城北区负一楼发生火灾，着火部位为布匹仓库。
1: 本台消息，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迎来第五个比赛日，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精彩纷呈。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艺文凭借稳定发挥，以 378.95 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0: 新闻浏览，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1 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